0: 王宝生，你若是压打我天伦府百将之官，万不能看把你担心懊恼，顿时怒火奔南苏，
1: 寇准
2: 千岁。
1: 你将李丹手下可知千人与师的
2: 下场？
3: 哎，汉藏卖法的小刘定怎能与下官相比？
1: 哼，这叫什么？
3: 嘿嘿，小小的一封李丹算得什么？下官还嫌他送的少呢。
1: 嗯，
3: 千岁息怒，臣有下庭回禀。

0: 何说起？太师之罪，任正无证俱在，已然大败，只是他狡诈不招，无非是依仗姑母传世，保全他的生命而已。
1: 口卿有何计策？
0: 霎时趁盛唐文师叛乎，定然狡诈地来，用刑之后，扬言宫下人得知那正宫姑母，必差人来衙打探。那时下官难立丹，不谢娘娘家书一封，下到监中，这然何无母？千岁。

0: 斗地好，你有此山木远旅，倒有天官之才。
1: 千岁过奖了。
0: 俺审问潘阳两家之事，你只管大谈审问，一切有本于你所知。
1: 多谢千岁。

0: 事，
1: 为何
0: 倒在家？
1: 哦，本玉免不了。
0: 来，上堂。
2: 八贤王见寇准如此聪明机灵，越发喜爱。寇准见有八贤王为他做主，气也粗了，胆也壮了，决心按律而论，审问太师潘宏为杨家报仇雪恨。
0: 来，待判官潘宏
3: 咬紧牙关不招疼，只要保全生命在，东山再起报恨情。寇准请了。
0: 万岁有旨，潘宏听审。
3: 万岁。
0: 潘宏，你怎样贻误国事，陷害杨家父子一死，快快从实招来。
3: 那杨家父子不遵帅令，贪功冒进，两狼山前重显一位，并非微臣陷害。
0: 那杨家父子杀敌得胜，你为何闭关不开，不准献？
3: 敌人反扑神紧，未困矣。
0: 那杨家被困两狼，你为何不派兵接援？
3: 老夫援兵到时，杨家父子俱已战死，有可奈何？
0: 既派援兵，何人为证？
3: 说陷害杨家，你有何为证？
0: 现有血衣凋零，还有你那帐下大将陈林柴干。
3: 陈柴二将与我有仇，血衣凋零乃军中常见之物，何足为证？哈哈，今日上得堂来，所以人闻名是有意陷害老夫。来来来，随我上朝面君。

0: 清，
1: 千岁，
0: 问他有招无招。
1: 有招无招，
2: 无招。
1: 拿起来，
0: 那家乡寻访。
3: 潘宏似是有潘飞做主，不但不招认他的罪行，反而咆哮公堂，大骂寇准。无奈之下，寇准只好动用五行，打得潘宏皮开肉绽，鲜血淋漓。潘宏也铁了心，打死也不招供。没有潘宏的口供不能定案，再动用大刑又怕潘宏无供而毙，正宫国母闻之必然不肯罢休。到那时，寇准虽死无怨，可是杨家冤情难明，审案遇到瓶颈。寇准面对明月孤灯，在书房里转来转去。

0: 正在这时，来人禀报，潘飞的差使再次登门拜访。寇准听了，心里一动，沉思片刻，顿然心生一计。
1: 恭喜开旨，
2: 旨开寇准贵，
1: 万岁！
2: 潘宏遇难，朕甚为悬念，务欲今夜审清问明，一日早朝奏谕朕之，延误时刻，定斩不赦。
1: 万岁！
2: 寇老仙儿，这次撒下来，一来是下旨，二来奉了娘娘懿旨，要咱家与太师亲自见上一面。
1: 哦，这个，哎，他已定考受监，被外人取见，多有不便呐。
2: 今有国母亲书在此，岂能不见呢？
1: 拿来我看。
2: 慢来，这是国母亲书，岂能容你过目？
1: 哎，李旦下官你也已收下，何况一封书信呢？
2: 这啊，那您就看看吧。
1: 衙役们走上。潘娘娘家，你不该私自向本官行贿，欺罪已矣。贻误国事的犯官贪污，定考受监，你又来玩混乱贪贿国法，难道你就忘了前人于十六鼎的下场不成？
2: 这是，那是国母的事情，与我无关。
1: 我来问你，那李旦从何人手中收手？
2: 这是我。
1: 这书信又是何人密送到我的书房里？
2: 这也是我。
1: 缺刀又来，于是你这个奴才亲手说作，不问你罪，却问谁来？来，将他绑了，带往南清宫，任凭大王千岁发落。
2: 可是我的寇老爷，咱俩素来无仇，你何苦要我一死？你就快快开恩吧。
1: 求少取也不难，只要你依我一试。
2: 只要开脱小人的性命，愿效犬马之劳。
1: 好，听我吩咐。
2: 是是，太师。
3: 公公，你怎能深夜到此？
2: 是我买通刑部牢头，特来与太师报信来了。
3: 禀报何事？
2: 启禀太师，大事不好了。
3: 何事惊慌？
2: 娘娘为太师之事，万岁已降怒下来了。
3: 你不认识寇准买通于你，前来讨取老

0: 补我的考功，我打死你个奴才。你说与我讲。
1: 太师，自从娘娘进宫就是奴才伺候，那娘娘心腹之人，我岂能做出这等事情？我若有歹意，叫我天诛地灭，不得好死啊！我的太师。
2: 都打了个家外人，此之奸忠，迷通国藩，进行传功，哪里容得？来，与我将他上刑，压了下去。
3: 啊，
4: 不得人，
2: 打下去。
4: 不得人。
2: 将水酒陈与太师。
3: 是。
0: 寇大人，老夫要面见当今万岁。
2: 令官在此，有话快讲。
0: 万岁开恩，寇大人保本，免老夫一死。
2: 下官未将此案申请问明，叫我如何保奏？
0: 求寇大人陛下超生。
2: 哎，你这就想错了，你身犯无国大罪，任政无政俱在，谁人不知，谁臣不晓，只是你不招臣，也就是了。这叫下官如何超生？
0: 我要招供你。
2: 我斗胆保本，免去太师死罪。
0: 小小的口唇，休耍诡计，老夫绝不赏你得圈套。
2: 刽子手，将潘红押进屋门去斩。
3: 啊！
0: 稍等片刻，笔墨伺候。
5: 第二天一早，宋王早朝，寇准押解着潘红，八贤王赵德芳抱定那根上打君下打臣的金简，紧紧跟随，一起来到金銮殿。赵光义就依了赵德芳的保奏，将寇准封为吏部天官，然后他假意让赵德芳判处此案。
6: 叔皇，此案既已申请问明，就该与潘红定罪才是。
1: 潘皇亲，这可是你招下的口供吗？
0: 万岁！
1: 啊，皇儿，太师之罪，你替叔皇代判了吧。
6: 还是叔皇亲判得好。
1: 如此，待孤判来。潘皇亲，你不该以公报私，陷害忠良，犯下无国大罪，难履本该问。
0: 万岁！
1: 朕念你保护登基有功，今将死罪赦免，贬家为民，永不封官。
5: 八贤王看出宋王就是到了这种地步还仍想袒护潘红，也就执意不肯，想看看宋王到底如何判处。
6: 淑华，如此判案可谓公正。
1: 这莫非皇儿不服？
6: 哼，
1: 难道你要欺君？
5: 八贤王说着把金简取在手中。寇准见赵德芳要打宋王，觉得压服不如讲理的好，急忙上前奏了一本，说是潘阳两家之事，满朝文武无不关心，今日将太师判罪，就该晓谕满朝文武，一来好让众神放心，二来若有哪家保本，留下太师在朝，岂不是好？宋王闻奏，还认为寇准替他说话，就让他下殿传旨。
2: 万岁传下口旨，满朝文武听朕。
7: 好、
2: 太师潘虎犯下无国大罪，

0: 一位，将他贬价为民，那家大臣有本，快快上殿面准。
1: 石太君早在朝房观察动静，听寇准传旨说要将潘宏贬家为民，不由气恼，高呼臣佘太君有本。
0: 太君快快上殿面准，臣参万岁。
2: 太君，上殿有何本奏？
0: 臣有一事不明。
2: 何事不明？
0: 臣杨家御状告下太师潘宏，可是皇状？
2: 件件属实，非是皇状。
0: 臣问老令公，有我那七郎孩儿呢？
2: 两郎山俱已为国捐躯。
0: 老令公说率三千人马，
2: 冠军覆没，
0: 边关斩据。
2: 斩据十里，
0: 大宋一条无国者，
2: 当斩。
0: 王子犯法，
2: 与民同罪。
0: 报啊，太师他身犯无国大罪，罪在不赦，只是贬家为民。臣恐死者不能瞑目，生者欺负害心，往往受伤刑差呀。
2: 推出门斩。
1: 老太君义正辞严，宋王无言答对，这才换过御林军，将潘宏推出午门斩首。刚把潘宏压下殿去，潘妃闻讯赶来，要保奏其父不死。宋王为难地拿起潘宏的口供，暗示他要向太君说情。此时为保自己生身父亲不死，潘妃也顾不得朝阳正宫的体面，忙向佘太君求情。

哇！

赵德芳心想，此事要断得公，端得平，还需寇准，于是又宣寇准上殿。

0: 常说锣鼓听声，听话听音儿。聪明的寇天官早就听出宋王这意思是在射字上，而八贤王的意思是在斩字上，二龙争斗，寇准夹在其中。他扭头又见佘太君坐在垫脚，低头不语。他想到杨家一门忠烈，却被潘宏害得如此悲惨，此时只要保得潘宏老贼不死，宋王面前我说什么是什么，何不趁此良机替杨家讨讨封赏呢？如果封得杨家有了权位，再除潘宏老贼，岂不易如反掌？
1: 如此考卿平身，太君听封。

0: 了。
1: 太君平身，
0: 多谢万岁。万岁就该将旨赦免臣妇之罪呀。
1: 寇爱卿，朕已大大加封杨家，你就该与太师定罪呀。
0: 嗯，臣妾万岁。太师之罪虽说理当，文斩还年，娘娘半价有功，若将太师斩首，娘娘必然悲痛，只是军心不安，不如准下娘娘保本，判他编外充军也就够了。
1: 寇准，爱卿说断公正，诺为是。
2: 万岁，
1: 下殿传旨，将潘红落庄，并拆干押解，编外充军。遵旨。
3: 内侍下殿传旨，佘太君冤仇未报，内心不服，便与寇准争论起来。寇准见佘太君不明白他的意思，
4: 前我说什么是什么，又不好，
3: 可不趁此良机替杨家讨讨封赏呢？
4: 一时倒也觉得哭笑不得。
3: 正在这时，内侍来报，陈琳边关反朝禀奏，北国萧银宗亲统清国人马，直逼边关，要夺中原。赵光义闻奏大惊，赵德芳保奏杨家挂帅出镇边关。赵光义一奏，命太君挂帅，杨延昭为先行官，赵德芳监军翌日启程。

0: 好好好，真命太君挂帅，统领三军，即日出阵。
1: 遵旨。
2: 佘太君虽因夫冤子仇未报，内心对赵光义不满，但辽兵犯界，国事为重，佘太君忍下怨气回府点兵去了。临走时，他狠狠地瞪了寇准一眼。宋王赵光义见赦免了太师，佘太君又奉旨去边关抗敌，一件大案总算完结，便散朝回宫去了。
1: 千岁，
3: 你盼老子边外充军，是何道理？
1: 请问千岁，潘弘的两个儿子哪里去了？
3: 边关逃走，不知去向。
1: 哎，赵某向杨家被害，那潘龙、潘虎也属罪犯，理当从斩，尽在边关潜逃，逍遥法外。迄今盼那老者充军，那潘龙、潘虎必然闻风就缚，到那时见则二罪归一，杨家在那征北路上相遇，必定踢国出海，杀尽贼子，不留祸根，忠良冤仇忠良报，生死无门持一刀，岂不是一功而得三全其美吗？哎，
3: 此乃是金钩钓鱼之计呀。
2: 赵德芳不由哈哈大笑，身为寇准的聪明才智所折服，事情果然不出寇准所料。潘龙、潘虎自潘弘被押解进京后，流窜在边境一带，日夜打探朝中消息，想为其父报仇。后来听说柴干押送潘弘边关充军，他俩就带领建立的家将埋伏在密松门外。潘弘见二子被杀，家将刺逃，急匆匆如丧家之犬，拖着个肥胖的身子狼狈逃窜。这时松林里响起一片捉拿潘贼的叫喊声，潘弘见周围都是杨家兵马，料想逃也逃不出去，便藏在一丛乱草之下。杨家兵马搜寻过来，一下子就发现了他。
4: 大宋国丈府中
1: 啊！

佘太君见国恨家仇已雪，一声令下，杨家将浩浩荡荡地奔赴边关去了。传统剧目《潘阳颂》结构完整，人物丰满，剧情跌宕，涉及到的戏剧冲突主线是潘阳两家的私人恩怨和忠奸斗争。在这场不见硝烟的战争中，想要帮助处于劣势的杨家获得诉讼的胜利，只能智取不能强攻，而凭借智慧的力量以弱胜强，势必会使审美受众的道德心理得到更强烈的满足感。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请您欣赏的是保定老调《潘阳颂》的下集，剧中佘太君由辛秋花饰演，寇准由王冠英饰演，赵德芳由高孝先饰演，赵光义由王新卫饰演，胡丕显由梁玉管饰演，潘虹由崔成田饰演，潘娘娘由周淑琴饰演。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上午九点，
1: 乐不可支，笑哈哈，
0: 大饱耳福，听相声，
1: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0: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爱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他怎么那么黑啊？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屎壳郎，他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他气死猛张飞，他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贼了吧？
3: 门啥
2: 是东山宋国汉？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也没有他那么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那杂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3: 对
2: 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这色系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
3: 对
2: 的，您了不知道，
3: 哎，
2: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增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3: 八大乡，
2: 你来到八大乡啊，往柜台上一站，
3: 哎，
2: 你点着名的要，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3: 两毛六，
2: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3: 这
2: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路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并不头子是随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假耳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3: 好好，
2: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您买回家中去，封长山二大褂儿，踩不软你做裤衩去吧。经冲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等又经拽，
3: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2: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做成长山，那一大四大，
3: 四大
2: 又高又壮，倒着官带着烟站着不大，还得两条大腿了吧？这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得去了吧？先生说呀，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有了，你拿这个纸来咬，买完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白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皱、扣皱、鸡皮皱、这卡了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掉毛，哗哗哗哗哗呀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我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哎，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儿？您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等水货摊儿。您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3: 啊！
2: 对，刮好啦，
3: 刮好了，
2: 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3: 赔了
2: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上个稀里哗啦。 什么叫做赔呀、啊？
3: 咱每个叫个官儿，
2: 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心正正了，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3: 明白了，
2: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
3: 等等，
2: 您给一块九，您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
4: 哎，老师，
2: 我要给一块四了吧？给一块四啊，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
3: 再
2: 给一块钱了，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3: 多少钱呢？
2: 都给赔进去。
5: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啊、大咖呀、啊，给大家演出了。
6: 嗯嗯，
5: 我们是小学生，
6: 是
5: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6: 哎，
5: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6: 嗯，
5: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6: 是
5: 一会儿还得回来。
6: 对，
5: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6: 可不
5: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6: 他们也累
5: 啊，也得休息休息。
6: 是，
5: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6: 嗯、
5: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6: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5: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6: 这是
5: 我跟他关系好
6: 哦，
5: 我们是老乡。
6: 嗯，
5: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6: 好啊，
5: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6: 哎，
5: 从小一块玩，
6: 这关系好，
5: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6: 嗯，
5: 互相特别熟悉。
6: 是
5: 郭德纲这个人呐、
6: 啊、嗯，
5: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6: 他有什么问题？
5: 说话不算话。
6: 他应你什么了？
5: 那怎么应该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6: 啊，个儿矮点。
5: 但是这个人呐，这脑子好。
6: 嗯。
5: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6: 哎，
5: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6: 是。
5: 脑子好。
6: 哎，脑子快。
5: 为什么你不行呢？
6: 原因。
5: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6: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5: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6: 嗯，
5: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6: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5: 若干年前，
6: 哎，
5: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6: 是
5: 捧哏在一个方阵，
6: 分开了，
5: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6: 哎，就是这流程。
5: 郭德纲先挑
6: 啊，
5: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6: 是
5: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6: 哎。
5: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6: 嗯，
5: 阎鹤祥
6: 也好，
5: 好演员。挑走了，
6: 嗯，
5: 都挑走了，
6: 嗯，
5: 让我挑，
6: 该你了。
5: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6: 啊！
5: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6: 你损不损呢？你
5: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6: 不至于。
5: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6: 不是，
5: 这人，
6: 哎，我脑子可不笨，
5: 脑子最笨了。
6: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5: 啊，
6: 我算聪明的。
5: 不可能，
6: 你瞧，
5: 咱俩在这儿测试测试。
6: 欢迎，
5: 敢吗？
6: 敢。
5: 测试测试。
6: 哎，
5: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6: 嗨，
5: 咱也别赌什么。
6: 嗯，那你的意思呢？
5: 你要是猜不上来，
6: 哎，
5: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6: 行，我也长长记性。
5: 看口吐莲花吗？
6: 看半天了。
5: 哎。那行了，
6: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5: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着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6: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5: 行，
6: 是不是？
5: 行，
6: 哎，
5: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6: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5: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6: 好，
5: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行行，哎，我知道了，
5: 猜不着我揍你啊！
6: 冰棍
5: 不对，
6: 冰棍
5: 冰棍能吃吗？
6: 吃冰棍。
5: 能喝吗？
6: 化了喝汤。
5: 能做吗？
6: 愣做。
5: 你有痔疮是怎么着？
6: 凉丝儿凉丝儿。
5: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6: 答案
5: 告诉你，
6: 嗯，
5: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做？
6: 这是
5: 面包、牛奶和沙发。
6: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5: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6: 三样。
5: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6: 没有。
5: 对呀、啊，
6: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5: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6: 再来一个。
5: 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6: 好好好，
5: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6: 哦，
5: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6: 他奔西了。
5: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都有用啊。
6: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5: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6: 怎么了？
5: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6: 这什么教授啊？这
5: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6: 说
5: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6: 五根。
5: 不对。
6: 对了，
5: 怎么算的？
6: 头了看几根？
5: 两根。
6: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5: 二加三等于五。
6: 对，
5: 小朋友都知道。
6: 嗯，
5: 不对。
6: 那这答案
5: 一根都没有。
6: 什么原因？
5: 你没注意。
6: 说，
5: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6: 嗯，
5: 后边三根头发。
6: 哎，
5: 注意这句，
6: 您说呀，
5: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6: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
5: 怎么样？没猜着。哎
6: 哎哎哎，
5: 我再给你说一个。
6: 你别说
5: 说远看呐，是个
6: 成，你

0: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啊，他说了啊，我没猜上来，他打我。这会儿呢，我不猜了。咱说让他猜。
0: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0: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0: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0: 咱说一好的。
1: 好的
0: 啊。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0: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0: 好的。
1: 我先听听。
0: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近看是条狗，
1: 是
0: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0: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0: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0: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0: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0: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啊，人老奸马老滑。
0: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0: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0: 准备好这个啊！
2: 来来，怎么了？
0: 猜
1: 啊！行，
2: 猜。这什么身段？
0: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0: 来爷们，
1: 听着啊，
2: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2: 不是，不是，
0: 没有
1: 快书不忙啊。听着啊，
2: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2: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2: 这我真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2: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2: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2: 一拉就走，
1: 这是
2: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2: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0: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2: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0: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0: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0: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
1: 对，
0: 老三
1: 推高了。
0: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2: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2: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2: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2: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0: 酝酿。
2: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2: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2: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2: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2: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
0: 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2: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0: 不是，这乱了，
2: 这么乱七八糟的？
0: 怨我！
2: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2: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0: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0: 这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儿红豆，这堆儿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0: 啊，
1: 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红豆、绿豆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2: 撤。
1: 哎，
0: 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的，
0: 好，
1: 听着啊，
2: 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是有一个人
2: 啊，
1: 拿铁锅
2: 哎
1: 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2: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2: 什么？
0: 你告诉人家呢？
2: 哎，
0: 得了，
1: 不是，
0: 这回咱们
1: 换战术，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3: 那高老师，别话，是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
3: 啊，
2: 换战术了
3: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热了是怎么着？
3: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3: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
3: 啊，
2: 大门您都找不着。
3: 那，
2: 听我这个
3: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
3: 啊，
2: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3: 这
2: 多好，这个
3: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

0: 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
2: 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2: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1: 嗯，
2: 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3: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3: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2: 舞狮啊？
3: 对，
2: 不对？
3: 谜底。
2: 不，不对，
3: 肯定对。
2: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角有吗？这都？
3: 当然有了。
2: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3: 三。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2: 那我知道，
3: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2: 对啊，
3: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1: 对，
3: 加了一起三头，
1: 那狮子还一头呢，
2: 六耳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
3: 俩人四个耳朵，
2: 对，
3: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2: 六
3: 耳，
2: 八条腿呢，
3: 更对了，
2: 你说说呀，
3: 两个人四条腿，
2: 四条腿，
3: 那狮子四条腿，
2: 对呀，
3: 加在一块儿八条腿，
2: 还真赢了，一只眼，
1: 对，一只眼呢，
2: 一只眼，
4: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4: 一只眼，
2: 哎，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4: 这我
2: 一只眼，
4: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4: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4: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4: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4: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4: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4: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4: 三头怎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4: 啊，
2: 猫一个头啊，
4: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4: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4: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4: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4: 嗯，
2: 猫是四条腿，
4: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4: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4: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4: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4: 不
2: 三头，
4: 我没问你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4: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4: 我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4: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4: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4: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4: 什么玩意儿啊？
5: 不改，
6: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6: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大宝耳壶听相声，
6: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四门功课呀，
8: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7: 以说当先，
8: 是
7: 以学为主，
8: 这个学也不简单，
7: 就是模仿。
8: 对，
7: 您都能学什么呢？
8: 那学的太多了，
7: 给各位介绍一下。
8: 我可以说一说，
7: 嗯，
8: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7: 嚯，
8: 地下跑的，
7: 嚯嚯，
8: 河里头浮的，
7: 嚯嚯嚯，
8: 草坑里蹦的，
7: 嚯嚯嚯嚯，
8: 一样也学不了了。
7: 为什么？
8: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7: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8: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7: 嗯，
8: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7: 都能学。
8: 哎，
7: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8: 咱们配合一下，
7: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8: 好啊，
7: 您出个主意
8: 啊，
7: 咱们学什么好？
8: 让我出主意，
7: 捡您的强项来。
8: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7: 聋子打岔，
8: 行吗？
7: 这我可拿手。
8: 这么说您拿手？
7: 你说东我说西
8: 啊，
7: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8: 就这么有意思。
7: 咱学一学。
8: 行啊，
7: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8: 啊，
7: 我得是你二大爷。
8: 哎，
7: 对吧？
8: 我是你四爷爷。
7: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8: 不是你先要的便宜啊。
7: 这里有个说明，
8: 您给讲一讲。
7: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8: 您这话也有道理。
7: 再者说了
8: 啊，
7: 不是你亲二大爷，
8: 是什么呀？
7: 街坊伴儿。
8: 哦，街坊二大爷，
7: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8: 嗯，
7: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8: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7: 就是好拍个老腔。
8: 哦，
7: 咱们学一学。
8: 行啊，
7: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8: 嗯，
7: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8: 叙叙家常，
7: 就是这个内容。
8: 现在开始吗？
7: 现在开始，
8: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7: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

0: 叫我的灰姑娘。人呐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呢？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阵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哎，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
1: 我
0: 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停停停！
1: 怎么了？
0: 咱们这西餐馆都改了太后大酒楼了，怎么还放这曲子？
1: 哦，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38号来了。
0: 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
0: 啊，
2: 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

0: 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1: 愿意啊、哦！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1: 啊，开发旅游资源。嗯、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
0: 不、
1: 哦，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1: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
1: 我就愿意照这不要钱的。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1: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1: 麻布。
0: 嗯，
1: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起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2: 走，
0: 瞧瞧瞧瞧。
1: 哎呀，闺女真俊呢，
0: 漂亮吧？
1: 这旗袍也好，
0: 哎，
1: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0: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1: 我也穿这个，
0: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1: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0: 对，大老太太试衣裳，上哪儿试？后边去，
2: 那边请。

0: 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2: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2: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2: 对，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这菜荒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2: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2: 衣服穿。

0: 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1: 谁？
2: 慈禧。
1: 慈禧？
2: 嗯，
1: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2: 炸！
1: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0: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1: 那就更不行了。
0: 怎么着？
1: 嗯，不许三陪。
0: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1: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2: 啊，对，
1: 人家吃着我看着
2: 啊，对，
1: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0: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1: 我啥身份呢？
0: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1: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0: 什么身份？
1: 我就是那托。
0: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1: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0: 嗯，
1: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0: 饭
1: 托。
0: 哎，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0: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1: 这是啥？
0: 宫廷御液酒，
1: 皇上喝的。
0: 对呀、啊，
1: 我能闻闻吗？
0: 巧，
1: 香
0: 香吧？
1: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0: 哎，
3: 胡说！
0: 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1: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0: 180块。
1: 哎，这卖180块。
3: 嗯，
1: 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0: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呗。再看这道菜，
1: 这是啥菜？
0: 春英荟萃，
1: 皇上吃的。
3: 嗯，
1: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0: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呢，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1: 那绿的呢？
0: 宫廷青萝卜。
1: 这红的呢？
0: 宫廷水萝卜。
1: 那这黄的我认识，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
1: 卖80
0: 啊？
1: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0: 我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1: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0: 别嬉皮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1: 那皇上就拿萝卜
0: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1: 也不尽然呢。
0: 怎么着？
1: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0: 啊、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1: 你也不？
0: 哎呦，我天天是御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1: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0: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1: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0: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1: 想。
0: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
0: 嗯，
3: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0: 嗯，走。
3: 哎，
0: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1: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0: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1: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0: 啥宫廷？
1: 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0: 黑呀、啊、真的黑呀、啊、
1: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0: 明白了，出来。
1: 我哪儿去了？
0: 还
1: 练不练了？
0: 嘿嘿嘿嘿。

0: 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1: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0: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啊，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舞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1: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0: 能唱，
1: 我能唱。
0: 听听，
1: 想当初我们村拍那个小二黑，
0: 哦，
1: 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0: 小
1: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0: 嘿，
1: 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0: 哎呀，感情婚也没结成，老大还
2: 真。您是不是先下来嘿？
1: 在家上炕上惯了，
2: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1: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2: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1: 你请好吧，
2: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灰推，让你的八十，你的都不会。

0: 问你，
1: 我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2: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你
3: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2: 哎呦，快说呀，
3: 拿笔来
2: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3: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2: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3: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6: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7: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6: 啊，
7: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6: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6: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哎呦，多讨厌啊。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呵，多无聊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6: 你才不是东西。
7: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6: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7: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6: 怎么了，
7: 竟是弦外之音。
6: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7: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6: 你给我指出来。
7: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6: 这有什么呀。
7: 嗯，
6: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7: 您听出来了吗？
6: 啊，
7: 这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6: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7: 嗯，
6: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7: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6: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7: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6: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7: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6: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7: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6: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7: 危险呀，我早经历过了
6: 啊。
7: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6: 啊，
7: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6: 你甭管谁的错，
7: 嗯，
6: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7: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6: 啊，
7: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6: 他怎么说的？
7: 哎呦，没把您撞坏。
6: 这句话没错呀。
7: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6: 这弦外之音是
7: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6: 人是这意思。
7: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6: 啊。
7: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6: 这意思是
7: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6: 多坏呀这司机
7: 啊。
6: 你太能瞎琢磨了。
7: 我瞎琢磨
6: 啊，
7: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1: 嗯，
7: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6: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7: 我一把拽住司国领子，
1: 啊，
7: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6: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7: 这怨我吗？
6: 啊
7: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6: 你越说越邪乎，
7: 一点不夸张。
6: 怎么呢？
7: 我们经理
6: 啊，
7: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6: 不是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6: 这是关心你啊。
7: 弦外之音就是
6: 啊，
7: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6: 哎呦，
7: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6: 这意思是
7: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6: 啊，
7: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6: 哦，
7: 他能怀好意吗？
6: 啊，
7: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6: 他怎么说的？
7: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6: 这是问候你啊。
7: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6: 这弦外之音是
7: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6: 哦，
7: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6: 这意思？
7: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6: 哦，
7: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6: 这意思是
7: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6: 哎呦，
7: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6: 啊，
7: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6: 怎么说的？
7: 希望雷早日康复。
6: 这意思是
7: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6: 哎呦，
7: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6: 啊？我告诉你
7: 多坏，
6: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7: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
6: 哎呦，
7: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6: 嗯，
7: 上公安局。
6: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7: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6: 啊，
7: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6: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7: 坐地铁。
6: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7: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6: 啊，
7: 我说吃个早点吧。
6: 吃吧。
7: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6: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7: 我说来套煎饼
6: 啊，
7: 加个鸡蛋啊。
6: 嗯，
7: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6: 这合理呀。
7: 嚯，
6: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7: 我啐那卖煎饼的。
6: 你啐人家干嘛呀？
7: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6: 这弦外之音是
7: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6: 啊，
7: 呵，哎呀，
6: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7: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6: 嗯，
7: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6: 他可没少欠账啊。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5: 打完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5: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8: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9: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8: 哎，
9: 走，
8: 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9: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0: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

0: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厕所。
1: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你好。呀，
0: 对不起，我去男厕所。啊？
1: 这是哪儿啊？
0: 这是女厕所。
1: 女厕所？
0: 你是看厕所的吧？
1: 我爸。
0: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1: 爸，这是咱家。
0: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哎，儿子，哎，快给你们老师倒酒。哎啊！倒茶。
1: 不用客气，哎，你可能不认识我，啊，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0: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
2: 还好，还好，
1: 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0: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哎。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 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3: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4: 没您我写不了。
3: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3: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 是的。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0: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1: 啊，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0: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 你看
0: 这不就儿子？
1: 你爸爸这不是挺通情达理的吗？
0: 是吧？
1: 你说来哪段？
4: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3: 行，那段没问题。
1: 好的，开始。
0: 开始。
1: 出去。
0: 出去。
1: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3: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1: 开始。
3: 爸，这怎么那么别扭啊？爸，我回来了。
4: 您回来了。啊。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
4: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3: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4: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3: 补考。
4: 那您歇着吧，老师。
0: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啊，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
0: 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4: 我回来了。
0: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4: 倒数第一。
0: 什么？
4: 倒数第一。
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4: 倒数第二
0: 有屁就放，
4: 我放不出来。

0: 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这是真明白了吗？
0: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2: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2: 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3: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3: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3: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3: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3: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0: 妈的，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3: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我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3: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3: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3: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3: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真对不起，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写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1: 孩子，来。
2: 爸。
1: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1: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1: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拿教顺嘴了。
3: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4: 风雨不改，
3: 笑声长流，
4: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3: 听个够。

0: 晒晒太阳会有更好的状态。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7月12号11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风险预警，预计7月12号11时至7月13号11时，唐山市、迁西县、遵化市、承德市、兴隆县、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玉田县、迁安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卢龙县、承德市、鹰首营子矿区、承德县、滦平县、双桥区、双滦区、高新区、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秦皇岛市、石家庄市、邢台市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4: 小洋人的乳钙酸甜味道好，天然乳钙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洋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5: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盛世梨园风，戏曲正流行。
7: 好，听众朋友、新民朋友，上午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的梨园风，我是阿信。这最近呢，您有没有这种感觉，就是胃口差，脑袋也是昏昏沉沉的，身体像灌了铅一样重？哎，您别怀疑，这个呢很可能是我们的湿气在作怪，尤其像是夏天啊，吹空调啊，喝冷饮呢，更容易让这湿邪呢乘虚而入。这体内是否有湿气，今天呢我们分享一个自测的方法，您自己呢可以比对一下啊。首先就是是否经常头昏脑胀，身体乏力，是否呢食欲不振，腹胀或者是消化不良，是否怎么睡都睡不醒那种倦怠感，还有就是容易长湿疹、痤疮或者是皮肤瘙痒，是否这个舌体胖大，舌苔呢是否有厚腻感，是否在阴天，以上的症状它都会持续的加重。 如果这个多个答案呢，如果您为是的话，那这湿气可能就已经沾上您了。在这个京剧舞台上啊，从来都不发名角，但能以女子之身将这老生行当唱到绕这须眉都为之折服的，却了若晨星啊。那在今天的幕后故事里呢，让我们拨开岁月的尘埃，走进一代东皇孟小冬的传奇人生。同时呢，今天的开场戏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著名的丝弦表演艺术家张鹤林先生的作品《丝弦金沙滩劝夫人选段》。
8: 分悲伤。

是全场之光。两军阵将擂擂，南边

0: 面对执勤中的特种车辆，确保在安全的情况下，应统一向右侧变道，冲出最左侧通道。如果遇到道路拥堵，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尽可能向两边靠，冲出当中车道。让行特种车辆，既是每个道路交通参与者的责任，更是对生命的敬畏和礼让。危急时刻，只有道路畅通，才能保障救援及时。堵塞消防通道，就是耽误生命。请保持消防通道畅通，给生命让出时间。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

0: 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1: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名家名段，
2: 好，欢迎收听梨园风，我是阿信。您看，在京剧老生行当里啊，这孟小冬呢是一个神话一样的存在。在那个名角如云的年代啊，他以女子之身唱出了让须眉都为之折服的端倪。

词声。那今天的幕后故事呢，我们就通过三个真实的历史节点，带您走进东皇孟小冬的传奇人生。咱们先来说第一个故事啊。话说上世纪的30年代，孟小冬呢虽然已经红遍了京津大地，但是他深知啊自己在艺术上遇到了瓶颈了。那为了寻求突破，他做出了一个惊人的决定，拜当时已经淡出舞台、极少收徒的余派创始人余叔岩先生为师。1938年的时候，孟小冬呢正式拜入了余门，成为了余叔岩的关门弟子，也是唯一的一个女弟子。这拜师之后啊，他收起了所有的明星光环，整日就待在余府潜心的学艺啊。这余叔岩呢教戏那是极其严格的，一个字儿一个腔，往往要反复打磨几十遍呢。那孟小冬呢就拿了一个小本子啊，把师傅的每一句指点全都记下来，回家之后呢反复的去揣摩。那为了学好一出搜孤救孤，他倾注了数年的心血啊，一字一句的去抠里边的细节。这余叔岩呢晚年也是体弱多病，但是对孟小冬呢却倾囊相授啊。他曾经对人说，说这个目前呢内外行中接近我的戏路的且堪造就的唯有孟小冬。但是这五年的闭关苦修啊，也让他真正得到了余派艺术的真传啊，成为了当之无愧的东皇。接下来呢，我们先来欣赏一段《沙桥鉴别》选段。

咱们听完了这个学艺的故事了，我们再来聊聊孟响东啊那场轰动全国的绝唱。这话说是1947年的时候，上海滩大亨杜月笙啊过这60大寿，举办了为期10天的盛大的堂会啊，几乎请遍了当时所有的京剧名角，而这压轴的重头戏呢，就是孟小冬的《搜孤救孤》。那个时候的孟小冬啊，这嗓音呢正处于最佳状态，这二黄戏能唱到这极高的调门啊，苍劲有力，韵味醇厚。那场演出呢，不仅是孟小冬艺术巅峰期的完美展示，更被后人呢称为他的广陵绝唱。因为在这场演出之后啊，他便正式宣布告别舞台，从此呢不再公开登台了。那一晚呢，他饰演的程婴啊唱腔端严，念白铿锵，每一个字啊都掷地有声，将这程婴为了救孤忍辱负重的这种复杂心情演绎的是淋漓尽致啊。那这场演出呢也就成为了京剧史上的一座丰碑，至今呢仍有当时的这种实况录音在流传，让后世的戏迷们得以一窥敦煌的绝代风采。

天的

最后呢，我们再来聊聊孟小冬那段广为人知的情感往事。这早年间呢，孟小冬啊曾经与京剧大师梅兰芳先生有过这么一段婚姻，但是心高气傲的孟小冬啊，最终呢因为这名分之争，在梅母的丧礼上被拒之门外。无法忍受这梅家冷落的他呀，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分手。他甚至还在这个报纸上啊，连续三天刊登这紧要启事，公开与梅兰芳彻底的决裂了。那带着这份傲骨呢，他后来在人生低谷的时候遇到了上海滩的大亨杜月笙。这杜月笙呢，不仅懂得欣赏他的艺术才华，更在他最落魄的时候给予了无微不至的呵护与尊重。他出面啊为他主持公道，在他长达数年不登台学艺期间呢，默默地承担起他的生活费用，让他能够心无旁骛地钻研艺术。1949年的时候，已经年过40的孟小冬在香港与杜月笙结为连理，也成为了他的第五任的夫人。晚年的孟小冬呢，虽然不再登台了，但是在杜月笙身边呢，也算是过上了一段平静而安稳的日子。那这段感情呢，也让这位一生骄傲的东皇最终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归宿。接下来呢，我们再来欣赏一段《竹帘寨》选段。

0: 从严师余叔岩门下的五年苦修，到杜月笙寿宴上的绝响搜孤救孤，再到挥别过往下嫁知音的决绝与柔情，孟小冬呢用他的一生诠释了什么是真正的角儿。他的艺术，他的傲骨，他的深情，都化作了京剧历史长河中那一抹最独特也最令人难忘的苍凉与厚重。
1: 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3: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4: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5: 花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2: 没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汇戏曲精华，展戏曲神韵。这里是戏曲直播节目梨园风。梨园欢乐会，
1: 好，听众朋友、新迷朋友，欢迎大家来到梨园欢乐会啊！您想听哪位名家的唱段呢？您可以拨打热线03118666755。这是藁城的杨先生点播的是京剧《状元梅》，我们来欣赏的是京剧名家张平带来的《自那日与六郎阵前相见》选段。

这是来自邢台的彭先生点播的是老调岳母刺字，我们来欣赏的是著名的老调表演艺术家辛秋花的作品《出师未捷身先死》选段。

啊，来自赵县的耿先生点播的是评剧刘巧儿，我们来欣赏的是新凤霞的作品《盼星星盼月亮》，盼来了马专员选段。

这是保定的刘先生点播的，是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我们来欣赏的是名家齐树芳演唱的《只盼着深山出太阳》选段。

好，节目最后呢，请朋友们欣赏的是河北梆子名家张秋龄演唱的河北梆子《穆桂英挂帅》选段。同时呢，今天的梨园风呢，到这儿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阿信，我们再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儿，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儿，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在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 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3: 谁呀？你来干嘛？
8: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8: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8: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

0: 你家门口干啥？
1: 俺叫张小阳，你是我妈妈吗？
0: 小阳，
1: 妈，我可找到你了。
0: 小阳，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1: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0: 小杨，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0: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1: 妈，他是
0: 小杨，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1: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杨，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0: 别说了，小杨，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妈，
3: 妈，你快来，妈，抱抱。
0: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杨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1: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他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1: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

0: 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1: 嗯。
2: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0: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3: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4: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0: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4: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3: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0: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3: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4: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3: 妈，你看你。
4: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5: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5: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5: 好，好，好，好。
4: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6: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7: 老师，我是小杨的。
8: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9: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10: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9: 对，
10: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9: 跟你们没完。
10: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8: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8: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11: 他们活该。
8: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11: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10: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9: 就是没有个事儿。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9: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

0: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您就是不想赔钱。
1: 谁怕谁呀？
2: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
0: 切，
2: 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1: 笑，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2: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3: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

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4: 妈。
0: 哎，好孩子。
5: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6: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1: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7: 嗯，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8: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8: 那是。
1: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7: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1: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1: 嗯。
7: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1: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1: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8: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9: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9: 是啊，他那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9: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9: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1: 刘叔，你快醒醒！
0: 老刘，

0: 红儿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1: 嗯。

0: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1: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2: 大夫，情况咋样了？
3: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2: 啊？
3: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2: 好，钱。钱不是问题。
4: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2: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4: 行。
2: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4: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2: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4: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2: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4: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2: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4: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2: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5: 春花姨，
2: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5: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4: 好，谢谢小杨
2: 啊。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5: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2: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6: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7: 会长早啊。
2: 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7: 是春花姐。
4: 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2: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2: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2: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2: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2: 可不咋的。
8: 春花姨，
2: 哎，
8: 月琴姨，
2: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8: 姨，我考上了
2: 啊！
8: 你看，
2: 哎，
8: 录取。

0: 通知书
1: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1: 你看，张小阳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1: 小阳，你太厉害了。
0: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1: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0: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1: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0: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华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1: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1: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1: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1: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5: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1: 哦，您好，请坐请坐。
5: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1: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5: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1: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5: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1: 唉，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5: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1: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 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1: 啊，
4: 也怪可怜的。
1: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
1: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5: 也算我一个。
6: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7: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8: 春花真棒，
6: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7: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8: 我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9: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1: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1: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1: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1: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1: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1: 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1: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1: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0: 春花姨，月琴姨。
1: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0: 姨，您身体还好吧？
1: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4: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 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这春花姨，我
1: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1: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2: 哎爷，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15: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

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剑锋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植物犒劳一下自己吧。
1: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2: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
3: 你这个笨蛋，怎么能在墙上乱画呢？赶紧擦掉。
4: 你这个笨蛋，这是我的玩具，不许你碰，快走开。
5: 为什么？
3: 儿子，你画的真好呀，但是画画要在纸上画呀，不能在墙上画哦。来，咱们一起擦掉，爸爸陪你去图画本上画。
4: 好的，谢谢爸爸。小妹妹，这是我的玩具，你不能抢哦。你想玩的话，我们一起来玩吧。
5: 好呀，小哥哥，我们一起玩吧。
6: 其实孩子一直在听，在看，在做，父母是孩子最好的老师，孩子就是父母的复印件。慈善是一盏灯，点亮希望。慈善是一颗心，呵护生命。慈善是一团火，温暖人间。
7: 我是秦三门，
8: 我是郑车明，
9: 我是吴宇良，
8: 凝血伟善，
6: 携手做慈善，传播真善美，既有大爱就在身边。
10: 我们真存同一样的爱。
1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2: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2: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

0: 生活就是一个八音盒，每个人都在发出自己的声音。我的心
1: 搞错了，再来。
0: 如果往盒子里加上点理解，加上点包容，加上点友善，最好还能有那么点幽默。和谐你我，构筑美好生活。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7: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

忠贤到我力不干，将身转战要紧。

0: 差来往，
1: 你是何人？
0: 江上寻常殷切差来往，
1: 是。

夫杀得大败，溃无面目，去见江东父老，将我的枪马渡过江去。

0: 与马通来得甚好，刘邦有赏格在先，
1: 得不守其臣，赏赐千金，不想守其阁下，将军秦公受赏去吧。
0: 不将不敢，
2: 还将军呐。

梁王一死，逮捕于他马上，葬以之后之礼，作为将军，送嫂。

0: 您好，你订的外卖到了，
1: 谢谢。
0: 您请慢用。明年我将再考一次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Never give up, never retreat。生活不会阻止我成为一名律师的愿望。
2: 你好，我是滴滴司机，请问您是5668乘客吗？
3: 啊，是。
2: 请您系好安全带。今天创办的餐饮店倒闭了，我从来没有想过放弃。攒够本钱，吸取经验，来年再战。
4: 拒绝躺平，找准方向，金子总会发光。
5: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吸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7: 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尝试一件新鲜事，让今天变得与众不同吧。
1: 金麦浪里守望乡土情怀，青山绿水孕育希望之光。河北三农广播，
2: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春耕夏耘
4: 秋收冬藏，
1: 这里是绿色的家园，
4: 这里是希望的田野，助力乡村振兴，
1: 共建美丽河北。
4: 乡村振兴抗河北。
1: 本栏目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制作。
5: 助力乡村振兴，共建美丽河北。欢迎听众朋友关注收听今天的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我是主持人英姿。本节目由河北三农广播与河北省农业农村厅联合推出，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节目开始，首先关注本期节目的主要内容。又是一季丰收粮，2026年我省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主播华三农介绍我省夏粮丰收的秘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河北广播电视台联合山东台、吉林台等全国15家广电媒体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第13篇，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采制的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接下来首先请您收听今天的三农快报。

0: 农事热点，事事关心，三农快报。
1: 2026年全国夏粮播种面积基本稳定，单产稳中有升，夏粮产量 3014.9 亿斤，首次突破3000亿斤，其中小麦产量 2779.0 亿斤，比2025年增加 15.7 亿斤。根据对全国25个夏粮生产省区市的调查，2026年全国夏粮单位面积产量为每亩 378.8 公斤，其中小麦单产面积产量每亩 402.6 公斤，比2025年增长 0.9%。秋粮要丰产，夏管是关键。当前我省3600多万亩夏播玉米长势正好，各地组织农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指导农户开展肥水管理、病虫草害防治等田间作业，夯实秋粮稳产丰收的基础。保定望都侯陀村的玉米正处于6到8个展叶期，农技人员仔细检查玉米叶片的状态，提示农户及时喷施玉米专用控旺剂，有利于促根生长、矮化茎杆、降低穗位、增强抗倒伏能力。秋粮占我省粮食总产量的大头，实现全年粮食生产任务目标，关键看秋粮。对玉米大豆单产提升整建制推进线和玉米单产提升工程线，将组建省级专家团队，实行全程1对1包联指导，按照一线一策一方案要求，努力提高关键环节技术到位率以及覆盖面。民政部日前发布城乡三级养老服务网络建设管理指引，明确到2029年基本建成覆盖城乡的县级、乡镇街道、村社区三级养老服务网络，重点聚焦失能失智照护刚需，同时兼顾高龄、特殊困难老年人等多样化的养老服务需求，整合一张家门口的养老服务网。近期唐山市乐亭县及滦南县的盐碱地上迎来了鲜食豌豆的大丰收，尽管受雨水影响，但亩产仍高达2200公斤。目前唐山市的鲜食豌豆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采用新品种与新技术之后，农户每亩可增收400至500元。乐亭县同时积极发展豌豆加工产业，已经拥有14家冷冻厂和18条生产线，全年青豌豆加工能力达10万吨，产品畅销海内外，通过加工增值实现收益2790万元。邯郸市管陶县后湖堡村的千亩黄秋葵近日迎来了丰收采摘季，这一特色产业正成为当地农民增收致富的金钥匙。当地通过规模化种植，带动本村及周边10余个村庄协同发展，助力600余户农户持续增收。同时以市场为导向，通过加工企业纽带延长产业链，开发了黄秋葵花茶、黄秋葵多糖、黄秋葵脆等深加工产品，进一步拓宽了群众增收致富之路。在沧州吴桥，一款果香型的菊花茶成为了不少游客到此必购的特色伴手礼。这款菊花茶名叫小葵花，外形和普通的菊花相差无几，真正让它与众不同的是其独特的品种优势，加上原生态的培育环境，所以留住了独特的清甜风味。此外，在吴桥县桑园镇大新村的农场里，这款小葵香的幼苗正卯足了劲儿向上生长。去年九月，小葵香菊花茶正式面世之后，反响一路走高。截至目前，产品总销售额已经突破200万元。 目前农场的菊花总种植面积突破300亩，汇集了中国农业大学培育的200余个菊花品种。接下来将持续深挖菊花全产业链价值，提升产品的附加值。炎炎夏日，邂逅冰雪乐园是一种奇特的感受。石家庄市冰雪惠民消费季日前在正定热血奇迹启动，来听报道。
2: 今年冰雪惠民消费季，石家庄市将发放冰雪消费券，通过企业让利、群众受益的市场化模式，降低冰雪运动参与的门槛，让夏季冰雪消费成为新热点。
3: 我们整个推出的优惠券的总额是2000万的这个额度，只要登录我们的这个云闪付的 APP， 就能领取50面额的这种优惠券。
4: 我是和朋友一起来玩的，感觉这个优惠力度还蛮大的，很有吸引力。
2: 为满足年轻游客与亲子家庭的需求，正定热血奇迹还推出沉浸式主题活动，游客可以通过趣味互动尽情享受冰雪乐趣。
4: 我刚才玩了雪山滑车，我待会儿还想玩玩那边的碰碰车，这里特别好玩，特别有意思。我觉得
2: 作为京津冀文旅新地标，正定热血奇迹总建筑面积超过3万平方米，第三代室内滑雪场的先进设计及全球领先的绿色建筑认证，填补了华北地区四季冰雪运动场地的空白。进入暑期，每天都会吸引近1000名来自各地的游客，释放对冰雪运动的热情。
5: 一到夏天的时候，我就到咱们正定滑雪场来进行滑雪了，然后每天早上顶门10点准时开门的时候来这边进行滑雪。
6: 我每天都来滑雪，既躲避了炎热，又能锻炼身体，感觉非常开心。
1: 以上就是今天的三农快报，欢迎朋友们继续来锁定收听《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稍后播出主播话三农。
7: 爷爷说，他30岁那年，坐着牛车走出大山，赶了一天的路，只为去县里赶集，卖掉一年的谷子。爷爷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家到县城。爸爸说，他30岁那年，坐着长途汽车去省城，颠簸500多里路，在城市的工地上谋了份木工的活。爸爸青春的半径，就是从县上到省城。我今年也30岁了，承包了村头的荒山搞养殖。今天坐着高铁赶飞机，朝发夕至到上海参加农产品供销大会，下个月我还要到欧洲去洽谈。我青春的半径，是遍及神州，通达全球。
8: 青春的半径，见证着祖国的一路前行。
9: 全方位，多视角，有趣，有用，有温度。主播话三农，

主播华三农，我是英姿。又是一季丰收粮，7月10日，国家统计局发布了2026年夏粮产量数据。我省的夏粮播种面积3440.9万亩，亩产448.7公斤，总产量308.8亿斤，面积、单产、总产三项指标均较上年实现增长。夏粮是全年粮食生产的第一季，历来有夏粮丰收、全年主动的说法。今年呢，我省是聚焦了大面积单产提升，大力推行全程精细精准科学管理行动，全面落实耕种管收、地种肥药等全领域各环节增产减灾措施，全力以赴夺取了夏粮丰收。稳定播种面积是稳定粮食产量的基础。

我省把粮食面积产量目标任务分解到市县，落实到乡村，落实到地块，压实了各级党委政府的责任，出台了超常规的支持措施，也组织了各地抢抓播种窗口期足额完

还有寄卖765、葵优、稿优5766等一批品质性状优良、产量高、适应性强的强筋小麦品种，有效地促进了小麦品质的提升以及产能提高。面对着去年连阴雨导致大面积晚播这样一个不利的局面，我省坚持了一类一策精准发力，针对不同苗情的麦田分类制定了田间管理措施，分区域制定了小麦促弱转壮的技术方案，统筹7930万元的中央救灾资金以及粮油规模主体产量提升项目资金，实施了1660余万亩冬小麦的早春促弱转壮，为确保小麦产量打下了良好的基础。说到对于小麦的技术指导，那可以说是一天不放松。我省充分发挥专家团队、技术骨干以及基层农技员三支队伍力量，深入田间地头，跟踪作物的生长变化情况，分区精准把控，分类精准施策，实行了全覆盖式的精准精细科学指导服务。拔节期一二类苗占比达到91.4%，比冬前呢提高了41.1%，基本上扭转了冬前苗情偏弱的不利局面，为大面积单产提升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省农业农村厅相关负责人介绍说，今年全省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紧盯农时节点，推动一喷三防技术措施全面落地见效，累计喷施4506.6万亩次，实现了冬小麦的全覆盖，有效控制了病虫发生的危害，为夏粮丰收提供了坚实保障。夺取夏粮丰收，对于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至关重要。今年我省三夏生产从部署到落实，不仅是抢早一步，而且呢措施更实更细。早在三夏大忙之前，我省就对三夏生产进行了全面安排部署。今年继续成立了由农业农村部门牵头，交通运输、公安、交警、气象、供销等部门参与的三夏生产工作专班，提前研究服务保障举措，指导各地也是提早部署安排。粮食种得好，更要收得好。针对三夏降雨频繁这些不利形势，各级农业农村部门组织了9.4万台的小麦联合收割机投入抢收作业，引入了外省履带式小麦联合收割机2000多台，也是开展了应急作业。同时呢，整合了93个农业应急救灾中心、270个农机社会化服务中心、407支应急作业服务队，啊，构建起了一个专业化的应急抢收队伍。依托着1372座固定烘干塔、52台移动式烘干机，保障日最大20.9万吨的烘干能力，解决了阴雨天气下小麦晾晒难、霉变快等等一系列问题。一台台插上科技翅膀的农机，也让传统的夏收夏种心力十足。所以说今年三夏期间呢，全省组织和调度小麦联合收割机、拖拉机、玉米播种机、秸秆还田机达到200万台，啊，同时投入一线作业生产，小麦的机收率稳定在99.9%以上，玉米机播率稳定在96%以上，确保了夏粮颗粒归仓，秋粮种足种好。

0: 主播华三农，今天我们就说这些，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河北三农广播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正在播出，欢迎您继续锁定。
1: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

0: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1: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2: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0: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3: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1: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2: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4: 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同频共振，三农之声。
5: 他们是信仰播种者，
6: 信仰无价，青春无悔。
7: 从那一刻时，其实我就心里应该种上了一种信仰。
4: 他们是初心引路人，
8: 不忘过去，不忘来时的路。
9: 作为党员呢，必须得是走在前，得有扛旗的那种意识。
5: 他们是使命传承者，
10: 是一种精神力量和使命责任的传承。
11: 越困难，我们要越走在前面，把我们党员的精神要拿出来。
4: 入党介绍人就像一束光，指引着前进的方向。
5: 2026建党105周年，初心如磐，薪火相传。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
4: 讲述榜样故事，
5: 更续红色血脉，献礼党的105华诞。
4: 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山东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全国15家广播电台共同推出全媒体报道《我和我的入党介绍人》。今天播出由湖南广播电视台广播传媒中心采制的《民企大家长老易的实业梦》，从盘活企业到带领企业研练、补练、强练，再到投身电力人才培养。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用8年时间诠释一名老党员的实业报国初心。
12: 因为娄迪现在目前为止还没有一个就是为电力施工人员从理论实践到配套服务完整的一个培训场所，那么易总也是为了给娄迪电力
5: 立项实践，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的建设工地上一片繁忙。今年年底前，这里将建成一栋培训大楼，为电力行业工人持证提供技能培训。刘颖是培训中心的负责人，他口中的易总是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长易正军。作为一名有着38年党龄的老党员，易正军曾在乡镇政府工作，后来又下海经商。他不仅是刘颖的入党介绍人，更是事业上的引路人。湖南星源职教教育有限公司星源培训中心主任刘颖，
13: 跟随易总将近快10年的时间，看到了这个企业奔着他所向的一个战略目标方向在一步步的进行一个靠近，同时也为我们自己所有的企业员工带来了福利，所以让我们的员工在这里的话是能够感受到有归属感，这是我最大的一个感受。
5: 2018年，湖南娄底的老牌国企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濒临倒闭，企业首次股权改制方案挂网后遭遇流拍。2019年，该企业股改方案再次挂网，如果再流拍，100多名职工的生计将面临巨大问题。彼时，易正军已在建筑行业从商多年，当地政府找到了易正军，希望他能盘活企业。易正军毅然接过了重担，带着100多名职工谋求出路。刘颖，
13: 作为员工肯定是慌的，我们刚刚来的时候，其实对于我们先前所待的企业，我们还是很有优越性的。当时第一想法就是易总为什么要接，但是既然老板已经接了，那我们的员工那肯定就是说尽力的跟随着他的一个脚步。
5: 湖南星源电器有限公司董事

0: 易正军。
1: 接水号呢，有些人也笑我，但是这买的干啥呢？不值那么多钱，做不起来的。但是我这个人骨子里面就有那股较劲，因为党培养了这么多年，觉得很多事我就硬挺一个劲，我能够做好。只要是功夫心，得不磨成针。
0: 建筑行业跨越到电力行业，易正军面临的第一大难题就是给这个濒临破产的企业找订单。
1: 第一次是包含一个杭州的客户，他是临时通知的，我们是晚上11点钟开车，开到杭州是早晨7点钟，他给我们的时间是必须10点钟见面。后来跟他聊完以后，把我们的产品推荐他以后，他也到我们这边公司再来考察以后，看我们的管理，这个订单后来达成了合作协议。
0: 在开疆拓土的日子里，易正军总是走在最前面，有时客户有事，易正军就一直坐在对方的办公室里，等到后半夜客户回来了再对接订单。正是靠着这股韧劲儿，兴源电器的产值从不足5000万做到了将近5亿，员工队伍从原来的100多人扩大到了近420人。在易正军眼里，把企业做好不仅是为了接手之初的那一口气，更是对400多名员工的责任。易正军，
1: 就是为什么我们那个标准是跟党创立呢，我一锅霸学呢，其实真就有这个理念在里面，硬说做我们做信任做到这个程度啊，其实就恰的生活问题还是可以解决了，更多的是为了我下面那几百员工跟你在一起，他有幸福感，他有那个存在感，能够找到他自己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尊严，这个是主要的。
0: 近几年随着楼底电力产业的发展，易正军敏锐察觉到产业发展存在很大的人才缺口，楼底的电力施工企业超过150家，不少电力施工企业都面临招不到技能型工人的难题。易正军，
1: 主要问题就是缺乏有动手能力的技术工人，特别是现在我们楼底搞沙钢、沙地、泥炭，现在我们找一个办公室的人，找一个泥坏人为还容易点，但真正找一个技术能力强的、有动手能力的人就很难。
0: 同时，楼底作为电力工人外出务工大市，有大约6万人在省内外从事电力施工工作。过去要考电工证，只能跑到江西去考。这些情况让易正军决心就地办学，为当地培养电力技能人才。2022年，易正军成立了楼底兴源电力信息职业学校，近2年又陆续办起了职高、普高培训中心，分别面向初中生、高中生以及需要考证的电力相关从业人员。明年，第一批毕业生就将走入社会。易正军，
1: 未来我们可以每一年输送关于电力技术工人这一块，包括电力施工的工人这一块，我们每一年会输送达到将近800人。
0: 从盘活企业对员工负责，到主动投身人才教育，为楼底产业发展分忧，易正军的责任和担当也影响着身边人。2025年底，兴源培训中心对外营业，易正军将培训中心的工作交到了刘颖手里。作为一名电力培训行业的小白，刘颖一面要与众多电力企业对接，根据企业需求制定培训方案，一面利用闲暇时间补充电力相关知识，常常数周没有休息时间。刘颖，
2: 来到这个行业当中，确实我自己的话有过迷茫跟自我怀疑，但是也是因为他的引路一直照耀着我要坚持，因为2019年他接这个公司比我现在接这个培训中心肯定难度是大到哪里去了，但是的话他都能够做好坚持下来，我肯定也不会落后。
0: 今年年底新的培训大楼就将竣工，可以同时容纳1000人培训。对刘颖来说，培训中心不仅是自己的工作，更承载着兴源电器实业报国的理想。刘颖，
2: 在走访楼底地区的这个电力行业的一个过程当中，那么我们是深刻感受到，就是楼底本土来讲啊，考试需求量很大，但是它的培训承载量是不匹配的。 我们希望建立这样的一个技能培训中心，能够帮企业更好地解决他们所需要面临的一个问题，以及为这个楼底电力行业去进行一个赋能。
3: 听众朋友，今天乡村振兴看河北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来收听节目回放，即是河北的简称，时就是时间的时。明天下午的14点钟在节目里继续共话乡村振兴。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6: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5: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7: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5: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8: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9: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0: 明正德年间，常遇春后代常鹏英、康永孝与大明开国功臣后代郭启龙、李振鹏、胡忠颖五兄弟结义，在吴老侠的帮助下辅佐朝中忠良徐延昭剿除奸佞反王。请听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0: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2: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2: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5: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4: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5: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4: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5: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4: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5: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4: 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评书记，
6: 凌空侠女蒋赛花，乔装成江湖艺人叫花牡丹，被教导翠云宫唱凤阳歌。这翠云公主叫她唱孟姜女千里寻夫。蒋赛花想到自己身世，我从山东到金陵也是千里寻夫，一想到丈夫活不见人，死不见尸，生死未卜，他的眼泪刷就下来了。这一哭，翠云公主翻了，立刻柳眉倒竖，杏眼圆睁，一伸手，藏了。他把镇宅宝剑拿起来，摁燕翅推崩簧，藏啊，把剑抽出来，剑尖对准蒋赛花。哎，你哭什么？嗯？你有什么隐情说，你们往这儿一站，我就觉得这里有事儿。你有什么事瞒着我，今天你说了实话，万事皆休，要不然我要你的命。啊，蒋赛花吓一跳，心想要说伸手打丫头片子你未必能行，可是现在不是时候。也怪我，刚才我怎么哭了呢？怎么办？哎，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哎呀，公主，休要多疑。哎，你快把这剑撤下去，你吓死我了。我们江湖人唱唱的有个毛病，就是常常假戏真唱，好动感情。孟姜女寻夫哭倒万里长城，这是悲剧。所以民女有些控制不住，哎，是入戏的缘故。嗯，要是不哭啊，可就不像孟姜女了。嗯，看你这穷毛病吧。这公主把剑撤回来了，还入匣内，又挂到墙上。行了行了，你别哭哭咧咧的，哭得我怪不好受的。就是刚才你在前边哭啊哭啊，哭得我都闹心。你唱吧。你唱全他，哎，好。蒋赛花一想，现在我是一点帮忙的没有，嘿，眼前这女的看着我就别扭，我再没唱好，大概这门我也出不去，喝出去吧。说起来，蒋赛花有经验，她是结婚的人了，又生了个小孩，丈夫又不知道上哪去了，所以办什么事儿也认真。在逆境中人也格外的聪明，所以这次唱感情分外逼真。 他已经啊把孟姜女和自己融为一体，是自己寻夫来了。再看这公主刚才坐那块，气的拧着眉毛瞪着眼睛，一会儿啊眉毛舒展开了，一会儿把头低下了，听着听着，哎呦，眼泪吧嗒吧嗒像断线的珍珠一样落在了胸前。蒋赛华不明白呀，蒋赛华不哭了，他把眼泪擦了擦，嘴里哼哼呀呀捣鼓着词儿，眼睛看着公主，心想呀呵，看进门那样你是个母夜叉，哼，给我脸子看，又要杀又要砍的，闹了半天你也是女的呀，你也会哭啊。哎，他哭什么呢？往这儿一坐，那是公主啊，一呼百诺，使奴唤婢，要星星不给月亮，我估计那反王朱宸濠拿他当眼珠，要不然怎么修了这么多楼啊，而且楼的外边还有三层铜网，不就是为保护他的吗？哦，你还哭了，你哭啊，我不哭了，反正是唱戏呢。等他唱完了，这女的抽的哟，鼻涕啊流得跟粉条一样，小嘴儿啊撇得跟那个瓢一样，眼睛哭得跟那个桃一样，倒是怪可怜的。本来他的身体就瘦弱，这一哭，蒋三花一想，我也别嫉妒他了，说点好的，急忙跪倒磕头，哎呀公主您怎么了，您看我唱的哪句不对，有时检点，冒犯公主，您呐该打就打，该骂就骂，嗯，我这儿等着呢。这公主觉得失态，急忙忙扭过身，急忙把眼睛擦了又擦，强装笑容看看蒋赛花，哦，哎呀你呀唱的好，太好了，哎呦我心里难受，掉眼泪了，哎，叫你见笑，快起来吧。谢公主，公主啊唱戏那都是假的，您呐可别当真事儿，您这一哭有伤贵体，我卖艺女子实在是不敢当啊，哎，我真没想到走江湖唱凤阳歌的也这么懂礼貌，这么体贴人。我说妹子起来吧，啊啊，蒋三花一想怎么成妹子了，哎呀公主啊你是金

0: 成姐妹，我实在不敢高攀。嗨，算了，
1: 杠精不老说吗？
0: 寒门出贵子，薄户出公卿，生在什么家没法选择。自己要上进出息了呢，那就不是寒门了。看你举止言谈不像乡间贫女，倒像大家闺秀。你说，跟我说实话，你是穷人家的孩子吗？这个，再说，你认识字吗？
1: 嗯，
0: 说实话，不，蒋赛华一想，瞒不了这个女的，好聪明。跟您回，过去我也是有钱人家的孩子，哎，认识几个字儿不多。由于家里遭了一把天火，穷了没办法，我就到人家卖唱来了。
1: 哦，我说的嘛，
0: 我呀、挺喜欢你。来来来，你帮这么做，你还别说，长得真俊，我好嫉妒你呀。行了，我也没什么人儿，整天在这儿太闷得慌了。该找怎么有缘？你是从山东来的吗？
1: 对，好了，冲你是从山东来的，从现在起我们就姐妹相称，我呀就认你这江湖女子为妹妹。
0: 公主，这可使不得。蒋赛华嘴里说心里琢磨，冲我是山东的就认我为妹子，什么意思呢？翠云公主说，嗨，有什么使不得的？你是不是不相信我？告诉你，我是练武之人，所以性格有点像小子。咱们今天也效仿古人，像三国上写的刘关张，结为生死之交，咱拜个干姐妹怎么样？
1: 公主啊，不合适。
0: 你呀、就不用推辞了，我说了算。去，我说春兰，准备香案三亿码子，我要和这个妹妹拜干姐妹。三亿码子就是桃园接义图，一会儿就准备齐奏了，大香炉也拿来了，上上香。你说这个翠云公主多有意思，拉着蒋赛花摁在神像前就叫磕头。蒋赛花没办法，行啊，要拜就拜了，甭管怎么地，我算有靠山了，走一步看一步。奇怪的是，他为什么要这么做？肯定有事儿。难道说插圈网套再把我套里头？嗨，我有什么可怕的？丈夫没有了，孩子扔家，有姐姐李素贞照顾，我就剩一个人了。如果丈夫不在，我呀也不活了。拜就拜，他喝出去了。就这样，两个人八拜结交，即为金兰之好，随后对天发誓。翠云说，从今天起咱们姐妹有福同享，有难同当，生死相依，荣辱与共，倘有三心二意，死后不得善终。接着续年羹，公主大，蒋赛花小，拜了姐姐，然后坐下撤掉三亿码子，有宫女儿给他们准备了干鲜果品，还弄点酒，俩人坐那块说闲话。天色不早，翠云说，哎，你们几个都下去睡吧，没你们事儿。宫女儿走后，蒋门关好，翠云和蒋赛花又凑到桌前。妹妹啊，你多大学差，到过什么地方，生意怎么样？你这回从山东来的到这儿干什么？蒋赛花一一都说清楚了。最后这个翠云凑到蒋赛花近前，妹妹啊，我为什么要和你拜为干姐妹？一拜干姐妹就如同一母所生，我相信你不会把我卖了，我叫你给我帮个忙，不过这件事儿可不许说，千万不能走漏风声。你在走江湖的时候替我送一封信，带个信儿。姐姐，什么事儿啊？哎，妹妹，你不知道啊。说到这儿，公主啊，眼泪又

下来了。抢菜花心想，这位公主怎么喜怒无常呢？说哭哭，说乐乐，要说恨，咬牙切齿的。哎呀，公主啊，怎么啦？你就说呗，有用我之处，我粉身碎骨，万死不辞。好，有你这么句话，我呀就放心了，我就没白和你磕头。你不是从山东来吗？你见没见过京城来了个山东巡查安院王守仁？一提王守仁三个字，蒋在花的耳边就像打个惊雷一样，咔嚓一声啊。怎么他丈夫急忙脱口就问啊，王守仁他怎么了？他这一反常态一下子引起翠云注意。嗯，他把话停住了。哎，妹妹，我提王守仁你急什么？有你什么事儿啊？难道你和王守仁有什么瓜葛不成？啊，我蒋夫人知道时态，赶紧随即应变啊，没有没有，我呀我恨死他了。为什么？哼，要不是因为他，我们还不能从山东到金陵呢。哦，你为躲王守仁，嗨，别提了，到这也好，要不到这儿哪能遇见贵人公主你呢？不不行不行，你说说你为什么那么恨王守仁？蒋在花逼得没办法，就把郭云讲的那套话又学说一遍。哦，这么事儿啊，嗨，事情过了就算了算了。哎，我再问你这事儿，王守仁手下的差官。

0: 上来，蒋赛华吓得心砰砰直跳。这个女的为什么一下子提到我的丈夫王守仁，又问王守仁手下的差官？我知道，我敢说吗？哎呀，她一时摸不着头脑，赤可连连摇头。好吧，我问你吧，王守仁手下有个最出名的当差的，姓常，叫常吉，常鹏英。听说这个常鹏英是高山点灯，名头大，大海栽花，有根儿啊。他的爹还是王爷呢，他的能为也不错。你认识这个人吗？你见过没有？嗯，哎呀，小妹不知。姐姐，你怎么认识他呀？哎，妹妹，我不认识他，我也没和他见过面。不过，他那长吉长鹏英是我的未婚夫啊！啊，蒋赛华糊涂了，什么什么，翠云公主是长吉的未婚妻？哎呀，我怎么不知道呢？有这个事儿吗？姐姐呀，你这么一说，我想起来了，那个长吉可有名了，不是国家罪犯吗？到处画影图形啊，我看见了，挺年轻。听说他们在京城杀个李九外妻黄承嗣劫发场，成了国家要犯，正德皇帝要抓他，后来怎么混到王守仁手下了，对不对？
1: 对。
0: 那怎么你和他定亲了呢？他在山东，你在金陵，你们怎么凑到一块儿？妹妹，不提这个事儿，我不生气。提起这件事儿，这是小孩没娘，提起来话长，我恨不能把这长吉长鹏英一刀一刀剐了，把他扒皮剜眼点天灯，我吃他的肉，喝他的血。哟我的妈呀，蒋赛华心想，这女的哪有这么狠的，别说是你们两个还不一定定没定亲，即使是定亲，我也告诉长吉，你千万别要这个女的，这女的不是人脾气。哎呦，姐姐，你说的我好害怕。你，哎呀，你怎么那么恨那个长吉呀？哎，妹妹呀，你知道我姓什么吗？您姓朱啊？不对，我姓于。啊？那您不是朱王爷的女儿？
1: 不是，我是干女儿，
0: 她是我的义父。
2: 哦，
0: 哎呀，那你怎么到翠云宫了呢？怎么给朱王爷当公主了呢？看，这也是该着的事儿啊。我的命啊，前苦后甜。既然说到这儿，我跟你讲，我还不定能不能活下去。我把话告诉你，将来你告诉长吉，我姓于，我叫于翠萍。我的父亲就是大明朝的官员，曾经当过潼关总兵，叫于奢。我们一共是兄妹二人，我的哥哥就是朱王爷的战殿将军花面胡于化娇。蒋赛花一听，把牙根咬得嘎嘣一声。我说的嘛，这个公主怎么这么狠，不是人脾气呢？啊，是于化娇的妹妹，那还能好啊？这于化娇是我们的死对头，太可恶了。在山东，我们多次和他交战，这次到金陵，李四人家以及王府都是他差点戳穿了我们呐。要是戳穿了，我命就没了。哟，这于化娇跟他挺硬啊，他妹妹当上了朱王爷的女儿啊，在翠云宫，这就奇怪了。既然是反王的干女儿，她怎么能和长吉弄一块呢？公主啊，你往下说，你说你恨长吉是因为什么？
1: 妹妹，我跟你说实话，我的父亲于奢，他是武举人出身，一身的好功夫，胯下马掌中方天化干戟，有万夫不挡之勇，在边塞屡立战功，当过总兵，后来镇守边境，是因为西凉造反，镇国王常万年要御驾出征，得挑兵挑将啊，他就把我父亲 飘到军中。

0: 武先锋。郑先锋也是老王爷的好朋友，这个人叫唐如海。他们三个人呢交情过密，在军中开始攻关破战，势如破竹。可是世上没有常胜将军，有胜就有败。在一次交战当中，大明的人马打了败仗。在那次交战中，我的哥哥花面虎余化蛟失踪了，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老元帅以及我的父亲，连我都以为我的哥哥阵亡，没想到他临阵脱逃，逃跑了，到金陵了。他的事儿我以后再说。后来呢，我又随我的父亲继续向西征战。有一天，我的父亲先锋官唐如海以及老王爷在灯下喝酒，三个人想念家乡，不知道战事什么时候能结束，长吁短叹。我的父亲说，出征的时候我一儿一女，现在儿子没了，剩下个女儿，女儿不小了，什么时候能回朝，我这女儿能不能保住呢？他难过了。镇国王和我父亲意气相投，也替着急。哎，我也惦着呀，我那儿子长吉长鹏经在沧州学艺，也不知道现在学得怎么样。先锋官唐如虎一听，他灵机一动，就给从中为媒，就将我的终身许给长吉长鹏经，问老王爷乐意不？长王爷非常高兴。哎呀，翠屏丫头要给我当儿媳，这可是我们常家的福气，好，我乐意。就这样，常王爷和我的父亲就给我和常吉常鹏英定下终身。后来我们人马打到断肠岭，中了敌人的奸计，被困在岭中，里无粮草，外无兵救，万般无奈，常王爷写折本派人闯冲围去搬兵，我父亲讨令没闯出去，战死沙场。我父亲过去之后，老王爷见我是个女孩在军中不便，就叫我化妆闯冲围回京求救。没想到冲了三次没冲出去，第四次派了好多战将从密路送我，把我送出去，可那几员将也都故去了。好不容易费尽千辛万苦来到潼关，就听到老常家一百多口被正德皇上绑在午门斩首，说犯了灭门之罪了。我再也不敢投奔京师啊，走投无路，我在林中想自尽，要死。多亏我的恩师老道姑把我救到西岳华山紫竹峰，教我学艺。二年以后，我的师父把我领到了金陵，正好是宁王千岁修建皇宫，翠云宫修好了，没有掌殿的公主。我恩师将我推荐，王爷认我为义女，在那又见着我的哥哥。我哥哥跟三清道人学艺，他临阵脱逃到这儿当官了。这阵呢，我跟我哥哥说，我跟常鹏英定亲了，你去找他。哪知道我哥哥今年三月拿回来的是常鹏英的一封休书。那常鹏英忘恩负义，将我休了，我一定杀了他。
1: 刚才您听到的是刘兰芳播讲的评书《风尘侠义图》。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 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妈，这几天家里都好吗？
5: 妈，给你买的快递到了吗？
6: 爸，最近老下雨，您出门可别忘了带伞啊。
4: 妈，我想你了。
5: 爸，回头我带你出去玩。
7: 妈，记得按时吃饭。
6: 好好好。哎，爸，我先忙了，回头我们再说啊。
1: 一句暖心的问候，不如一次暖心的行动。
8: 回来了，
6: 爸，这是我给你买的按摩椅，你看，按这里，它就能够自动按摩了，腰不舒服就可以按这里。
1: 千言万语，不如回家一趟。
9: 不管路多长。
10: 下午三点，
11: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2: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13: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2: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小戏呢，12岁开始小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

0: 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她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

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10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现

0: 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五十元的深绿，百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1: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0: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
4: 好的产品叫名牌，
0: 好的大夫叫名医，
4: 好的健康节目叫。
0: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4: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5: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6: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5: 中医的中药辨证，
7: 要保证四种药，
8: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4: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0: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

0: 您在线指导健康，这里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呢，您可以通过新媒体的收听方式啊，在各大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纪呢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您有任何的健康问题啊，想要咨询医生专家，或者说在就医的路上遇到了一些麻烦，把握不准就医的方向哈，都可以来联系我们。健康服务热线也正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我们今天带您重点关注以下内容：急诊最前线，天热游泳，胸闷心悸，老人突发险情。医生开讲，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那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急诊最前线，
1: 直播急救现场，解读发病原因，普及急救常识，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
0: 燕赵名医堂急诊最前线，我是主持人小伟。天气炎热，本想去游个泳解解暑哈，结果游着游着开始胸闷心悸，大汗淋漓，这老人到底是怎么了呢？到急诊之后他的情况又有什么进展和情发展哈？我们马上连线到接诊的医生，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医院急诊科的孟娜大夫。孟大夫下午好。
2: 主持人好。
0: 请您详细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咱们这位老人他当时来的时候的一个情况哈。
2: 好的，就是前天吧，我们接诊了一位老爷子，大概75岁。然后呢，以往确实是有冠心病、高血压的一个病史。然后最近呢，这不是天热嘛，然后老爷子觉得，哎，天气热，然后也比较闷。然后自个儿虽然有一点胸闷吧，以为是天气的原因。然后呢，就跟老伴儿一块儿去海世界去游泳去了。然后本来是想解暑嘛，降温解暑，结果就是游泳过程中出现了就这种胸闷。

0: 跟心悸还有大汗的一个出现啊。
1: 嗯，
0: 然后好在老爷子随身携带着这个速效救心丸啊，然后就紧急含了十粒，然后之后症状稍微缓解，然后呢就是两个老人就赶紧打车来到了我们医院。
1: 嗯，
0: 然后结果来了之后，我们一给他做心电图，就发现是一个急性的心肌梗死啊，所以说这个老爷子还是警惕性比较高。
1: 嗯，
0: 然后就赶紧来到我们医院，我们也给他做了心电图，采了血，后边就第一时间给他用了这种抗栓抗凝的治疗。后来呢，老爷子就收到了我们心内科，后来就进行了一个 PCI 的接入治疗。
1: 嗯
0: 啊，目前老爷子还是比较这个状态还是比较好的。
1: 嗯、
0: 啊、
1: 他来的还是挺及时的，用完药之后马上来到咱们急诊第一时间就医了哈。
0: 对对对，
1: 嗯，确实。
0: 因为这种天气吧，就刚才像主持人说的，就是这种这个比较容易中暑的这个季节吧、
1: 嗯、
0: 因为天热觉得自个儿这种胸闷啊，觉得是天气的原因，其实呢、
1: 嗯、
0: 有可能跟他基础病有相关性，包括一些老年人有基础病的、
1: 嗯、
0: 有高血压或者糖尿病的这种病人、
1: 嗯、
0: 还是出现这种心悸啊或者这种胸闷的这种症状，还是尽早的就医啊、
1: 嗯、
0: 就是预防这种出现这种心绞痛啊甚至于心梗的这种可能、
1: 嗯、
0: 啊这种
1: 确实症状上可能有一些类似的地方哈。
0: 对对对对、
1: 哦、你像他这个天气确实这两天咱们感觉到特别的闷热啊，潮湿，如果像他这种去游泳啊，或者说大家参加某种运动，哎，出现了好像有胸闷心悸啊，这个是会不会是在夏季这种运动可能也会增加了我们这个心脏的负担，对老人造成了一个间接的一个影响呢？
0: 对，我跟这个天气肯定是明显相关的、
1: 嗯、
0: 因为他现在就是天气热，气压低，然后这种也容易这种高，就容易天气热，然后缺少这些水分是吧，脱水啊、
1: 嗯、
0: 然后包括血容量的不足啊，
1: 嗯，
0: 就是有可能会加重它的原发病的一个出现，
1: 嗯，
0: 就是可能会出现甚至于就是比较严重的，比方心绞痛啊心梗，或者甚至于一些脑血管病，
1: 嗯，
0: 这个季节也是
1: 有可能血栓之类的是吧、哦、
0: 对对对啊、
1: 嗯、
0: 栓塞的这种病人，
1: 嗯、
0: 啊，
1: 所以其实就是说大家可能尤其咱们上了岁数之后，比方游泳或者说其他一些运动之后，可能会觉得有一些哎难受，但是它不一定是这个运动之后正常的反应，还得往这个心脏啊或者说是一些突发的心脑血管意外事件方向来想一想，就是有这个基础病的朋友们哈。
0: 对对，要有这个警惕性，
1: 嗯
0: 啊，就是有可能会有疾病的出现，并不是说天气的原因、
1: 嗯、
0: 或者是运动本身造成的疲惫啊什么的，应该有这种就医的这种警惕性吧。
1: 嗯，是哈，咱们这个老爷子这个警惕性像孟大夫提示的还是很高的，及时的去医院主动就医哈，然后咱们河北医大二院急诊科包括心内科专业的医护人员的救治，他还是情况现在是出于平稳。那么也借着这个病例，咱们提示所有的朋友们，确实这个天气越来越炎热了，像孟娜大夫提示的哈，在运动之后或者说觉得我是不是中暑了，这个症状和咱们的心梗其实是有一些类似的地方的哈，咱们有基础病高血压呀冠心病甚至糖尿病的朋友们哈，咱们还是要警惕了。
0: 是的，主持人。
1: 嗯，好，那我们也非常感谢来自河北医科大学第二院急诊科孟娜医生的提示啊，还在白天的急诊当班当中非常的辛苦，感谢您的介绍、
0: 嗯、
1: 孟大夫，谢谢了，辛苦，再见。
0: 谢谢主持人。嗯，再见。
1: 报道急诊突发事件，发布及时健康预警，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收听每周一到周五燕赵明医堂急诊最前线。
2: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明医堂。
1: 好的，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明医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欢迎大家在每天下午的4点到5点关注收听我们的节目。此时节目正在通过河北生活广播调频 FM89.0 河北三农广播 FM98.1 并机播出，同时您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官方新媒体客户端即时同步收听节目直播或者回放哈、啊，即时河北简称的即，时是时间的时。最近啊，很多听众朋友网友朋友向我们来反映啊，在这个夏天哈、啊，暑湿非常的严重，大家呢脾胃病啊闹了很多的毛病，夏季脾胃病的 养护到底有什么好的方法呢？今天呢，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为我们来讲一讲夏季脾胃病多发，三分治七分养。欢迎大家持续关注健康服务热线，也在为您开通03118669-8082-8669-8083。
3: 颈椎难受的不行，过敏性鼻炎也犯了，咋办呢？
4: 我是个新糖友，到底是吃药好还是注射胰岛素？
5: 岁数大了，出门也不方便，就想问问能常年吃一种降压药。
6: 我爸的问题很复杂，想挂个专家号，能帮忙吗？
2: 疾病治疗，健康科普，寻医问药，河北广播电视台十佳健康栏目燕赵名医堂为您提供一站式健康服务。
7: 每天下午4点到5点，京津冀1000多位知名专家随时在线，医生开讲，特需门诊，消同导医，不同板块全面服务，为您看病找专家，让您足不出户看遍名医。
2: 健康服务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燕赵名医堂，医生开讲。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可以说是这个暑热加湿啊，很多朋友呢出现了像食欲不振呀、腹泻、腹胀、乏力、倦怠等等一些不适，这往往其实是脾胃在向我们报警啊。我们知道中医有句话说，脾胃是后天之本哈、啊，尤其是在这种湿气缠身的夏季，脾胃病确实是进入到了一个高发期。那今天燕赵名医堂的医生开讲特需门诊啊，我们特别为大家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主任医师赵桂峰教授，为我们来详细讲解啊夏季脾胃病的防与治。那赵主任呢，将从中医的角度告诉我们，为什么这个夏季脾胃它容易受伤，又如何通过咱们说的三分治七分养的这样一个理念，能够守住我们健康的第一道防线哈、啊。大家有相关的问题、啊、可以直接在我们的线下 QQ 群、微信群留言互动，我们的网友朋友们哈、啊，那听友朋友们呢，也可以直接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好，我们马上来请进赵桂峰主任。赵主任下午好。
8: 哎，你好，小伟主任好。
1: 嗯，赵主任好。
8: 嗯，
1: 确实是很多朋友最近啊在跟我们反馈啊，包括我们周一导医的环节、嗯、大家就说这感觉一到夏天啊，这个胃肠不适特别的明显，好像比冬天还要明显。就是从咱们中医学角度看，为什么这个夏季它是脾胃病的好像是一个这个重灾区呢？
8: 对，确实是这样啊。夏季呢，你看各个医院嘛，不也开设了这个肠道门诊？
1: 嗯，
8: 也是应对这些突发的这些胃肠道疾病。
1: 嗯，
8: 啊，患者增多的这些问题。
1: 哦哦，嗯，
8: 对，为什么增多呢？其实呢，有很多的因素存在。
1: 嗯
8: 啊，第一个呢，就像您开场白说的，
1: 嗯
8: 啊，夏季呢天气热啊，暑热之气啊。啊，中医说这个既热啊，又是有湿邪，
1: 嗯，
8: 啊，这两个病邪呢，其实对人体呢是有一些伤害啊，尤其是你想前几天那么热，
1: 对，
8: 啊，又要雨，又这么闷热的天气呢，这个暑热之邪呢，中医说呢就是耗气伤筋呢，啊，大家伤筋大家能理解。啊，就是说你出汗多了嘛，
1: 对对，
8: 就脱水，
1: 津液的津是吧？三点水儿
8: 哈，嗯啊，津液，对对对，丢失了。但是呢，很多人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气也伤了，
1: 嗯
8: 啊，气津脱嘛，
1: 嗯
8: 啊，就是，咱们这个津液出来的这个汗液嘛，
1: 哦、
8: 不光是水，
1: 嗯
8: 啊。咱们中医说的叫做阳加于阴为之汗呢、啊、你那汗能够从那毛孔里出来、
1: 嗯、
8: 必须有气啊、
1: 嗯、
8: 就是气的这种蒸化作用、
1: 嗯、
8: 啊，为了给你降温呢，把那个气给产生的通过毛孔也散出了很多一部分，
1: 嗯
8: 啊， 这个暑热之气，这个气是怎么产生的？咱们说呢，脾胃为气血生化之源呢。
1: 嗯嗯，
8: 你就说你这个很好理解，对吧？吃饭才有力气，对不对？
1: 对。
8: 啊，你这个，但是说呢，这个，你气伤的过多啊，尤其对于一些脾胃功能不是很好啊，夏天你可能饮食上呢又不是特别，这个吃东西，有的人还护下吃的东西不是很多啊。病人的话会导致他那种气机的受伤啊，脾胃的一个受伤啊，导致的这个气力的就是丢失啊，会有的人还会到夏天的就是感觉到特别乏、特别累，
1: 对，
8: 也是这个
1: 乏力啊倦怠的这种朋友不在少数哈、
8: 对，确实是很多啊、
1: 这可能都跟您说的出汗呀什么的这种是有一定关系的哈。
8: 对，出汗多了，首先是伤气的，伤人体的。还有就是您说，咱们说的这种湿血，湿血是个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中医认为呢，湿血呢，它是重浊黏腻的嘛，容易。为什么夏天一到湿血你不想吃饭呢？对不对？重浊黏腻啊，滋腻。咱们的脾胃有个特点呢，喜欢燥。脾喜燥，那就是要干爽一些，你的脾胃呢觉得这个脾胃就跟是个枢纽似的啊，就跟是个绞肉机一样，这个绞肉机啊就怕滋腻啊，就你绞肉的时候它怕那个油腻的东西把它给腻住了，它就不容易运化呀，它的齿轮啊，这个转输功能啊，它怎么去把这人体的气机分配到咱们的四肢百骸，是吗？
1: 对对，
8: 哎、
1: 所以这
8: 湿
1: 邪啊，
8: 就给它黏腻住了。湿邪呢，还是一种阴邪啊。咱们中医的理论呢，阴阳是对应的。阴邪呢，容易伤阳。容易伤人体的阳气。咱们刚才说了，出汗多了伤阳啊，阴邪湿邪呢，又容易伤及人体的这种阳气。还造成脾胃的这个运化的失调。你不管是你的水谷的运化啊，就是说谷物的运化，对吧？还是咱们水湿的运化，都是脾胃管的。所以说呢，导致这种消化功能的减弱，所以容易就是也会生成一些相关的一些脾胃的疾病啊，这个。恶心吐啊，腹泻、胃疼啊，胃胀啊，这个都是发生的，还是挺多的。
1: 这是比较典型的一些表现了哈。
8: 对。
1: 所以您说这种夏季咱们脾胃损伤，从咱们中医角度来看，其实就有这种暑邪，还有咱们说的湿邪是比较麻烦的哈。
8: 对，比较麻烦。所以大家要注意固护脾胃啊。
1: 是。
8: 胃液，后面呢，其实就是第一夏天呢，就是咱们那么热爱吃点粮食，
1: 对
8: 吧？
1: 对，
8: 谁都避免不了会吃点冷食，是吧？会爱吃一点，
1: 是
8: 吃点西瓜，是吧？喝点米饮啊。现在就是说，虽然呢一时呢觉得比较痛快，但是你这些本身也还容易损伤人体的脾胃。就是现在。条件好了，对吧？现在这个，吃点更加凉一点的东西，是吧？冰西瓜还不行，还得冰镇一下，是吧？或者雪碧，这些这个就是太寒凉的食物呢，对于咱们的胃阳是有损伤的啊。胃相当于咱们人体的一口锅呀。胃它的作用叫做腐熟水谷。就是。把这个你吃的这些咱些生冷的这些东西吧，不管是你得消化掉，它必须让它打成一种粥米状，那得弄烂了，是吧？
1: 是，这很形象啊。
8: 对呀、得弄烂的消化啊，那你要温差太大，对它的这个阳气也是有损伤的，那胃也容易伤。有的出现这种，寒凉之气到了脾胃中呢，就是寒冷之气呢，容易引起这种胃肠道的痉挛。胃肠道疼痛啊，
1: 对吧？对，是。这点也是夏季这个多发病的一个原因了哈。
8: 对，这个大家都有体会啊，吃点凉东西，对吧？
1: 很直接的一个感受了，就是寒血，其实是吧？从咱们中医来看啊。确实啊，赵主任您讲到这儿，我们群里面有一位网友朋友他就说啊，说听赵主任讲了好多这个不同的一些原因啊，导致这个脾胃损伤。他说他自己呢有一个症状，想问问您，这是不是脾胃失调的一些个表现？他说自己感觉这个口干黏腻，倒是没有肚子疼的感觉，就是嘴里面总觉得特别干，好像特别黏腻的这种感觉。
8: 这个其实咱们中医讲的这个脾胃啊，不是说简单的从解剖学上，比如说胃口，就是解剖成咱们的胃啊，动物的胃，尤其这个脾的概念，实际上脾的概念啊，其实包括了人体的一部分食管、肠道，都是咱们脾的概念，因为咱们饮食物一到咱们嘴里头，开始分泌这些唾液、消化液，这些呢其实都是属于脾胃的功能的范畴，它都跟饮食物相关，所以说呢，那个口干呀、口黏呀，经常会有这样的症状，
1: 对，
8: 其实口干口黏的症状呀，主要基于几点，第一点呢，可能说呢，第一个呢。这个我觉得临床上常见的属于那什么口干，就是他脾胃的运化功能差了以后，我们怎么理解这个事儿呢？你的津液不能上达于口腔，
1: 就
8: 是说口腔呢叫做津不上承，就是这个咱们是一个古文了啊，津液不能上承接人体的这个，你的唾液腺跟你的胃的消化腺其实都是关于你的，是你的脾胃运化产生的这些，这些液，对吧？就跟咱们看见一个酸梅是吧，望梅止渴，一反应，你算实际上也是脾胃那种运化功能好才产生的这些津液，
1: 没错，
8: 水湿的运化呀，都是要让你的脾气的生，脾气主生呢，把你的这个津液呢。到你的口腔里头开始分泌，然后你吞咽食物去充分的搅拌，这是咱们消化的第一道手续，对吧？这是一种方向，就是你脾虚了，你口干，实际上非常常见啊。有的人甚至伸出舌头来，他的口腔里头，我见呢，他一个是胖大的，有齿痕的，甚至是有些水滑的，他怎么也感觉到口干，他这个水滑的这个口腔的这个津液呀，不能完全的就是说像消化液一样起作用，它是一种这个就是一个过度的水在外头，不能进入细胞内部的代谢，所以说他这个也会有口干的这种感觉。
1: 那您看，我们看这位朋友他在群里面又补充了一下哈，说自己因为这个工作是特别的繁忙哈，确实是感觉工作比较劳累，想问问您这个是不是对脾胃有影响？
8: 确实是这样，就劳累。这样咱们中医的有好多理论其实都解释通了这些问题。就是说咱们还有一个人，就是脾主四肢啊，脾主肌肉。咱们说是产生气，对吧？人体产生气，然后呢，咱们人体最消耗气的地方就是咱们的一身的肉，肌肉。肌肉，你看肌肉男，他肌肉丰盛，他的脾胃就好，吃的就多，是吧？你看岁数大了，肌肉都萎缩了，可能吃饭也。活动量也不好了，对不对？
1: 这是有关联的哈，
8: 对，关联的，脾主肌肉。像一些老年人他肌肉像有些像咱们这边那个这个朋友说的他累了一天了，
1: 对
8: 不对？
1: 做比较累，
8: 肯定要肌肉活动，他耗伤了一部分人体的一部分气血，他自己呢本身可能脾胃呢也不是那么强健，其实呢就是说咱们这样现代研究也会发现，咱肌肉里都有这种肌糖原，就是储备能量。那有的人储备的少，有的人储备的多。其实这个储备量跟哪有关系呢？我觉得主要是跟 脾胃有关系。
1: 哦哦，
8: 你们脾胃不好，你可能就能上半天班，
1: 嗯、
8: 是吧？
1: 哦，
8: 你就困了，就得睡觉补一觉，是吧？休息休息，恢复一下，对不对？
1: 所以说这个脾胃非常的关键哈，嗯，
8: 对。
1: 那您像这位朋友他就说的这个口干黏腻，可能也真的就是说脾胃是有先出现了一些失调的问题，他自己也发现了，就是他工作其实比较劳累忙碌，这是一个原因所在哈。
8: 对。
1: 嗯。好，我们也提示咱们所有的听众和网友朋友们哈，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全国十佳健康栏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米堂。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大家特别邀请到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

0: 主要呢是擅长中医以及中西医结合治疗，像情绪的波动、体质虚弱、胸闷、心慌、早搏、失眠、憋气等等哈。通过中医整体辩证调理情绪不好引起的像心慌心烦呀、焦虑易怒、失眠多梦等双心疾病哈。大家有问题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03118669808268083，我们线下网友群的这个 QQ 群啊、微信群的网友朋友们哈，你也可以直接在群内给我们打字留言，或者说语音留言都是可以的。好，赵主任，其实大家特别关注这个脾胃病哈，您说提出了一个咱们今天主题三分治七分养嘛，那首先咱们先说说这三分治吧哈，这个中医咱们对症这个脾胃病是有一些什么样的办法能够缓解大家这个失调的问题呢？
1: 对，咱们其实中医治疗脾胃病吧来说吧，我觉得这么多年我体会呢，确实是以咱们中药的一个优势领域。因为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多呢都是一些，第一个发现呢，好多呢早期的话都好多是一些功能失调。那么说，比如说有的人呢，比如说有这种西医的病名，比如说肠易激综合征。
0: 是。
1: 脾胃病常见。有时候那大便不成形。有时候拉肚子。或者吃点凉东西呢，就腹泻、腹痛。
0: 对，
1: 怕冷，是不是？胃肠道呢，比如说有一些反酸啊、烧心呢、
0: 是哦，这样特别多。
1: 对，很多现在就是吃完了饭呢，不敢吃多了，稍微吃多一点呢，胃胀的就根本不往下走，不往下消化。
0: 对，
1: 这种非常多的。有的就简单的，比如说咱们现在西药来说呢，其实就是第一个是胃肠动力药。肠动力药啊，咱们说的，这个。还有就是一些治疗胃酸的一些药。就是目前常用的这些药。或者那现在做胃肠镜发现有一些炎症啊，或者有的人发现有幽门螺杆菌的感染的，都非常常见。但是治疗上有的人呢，你幽门螺杆菌感染嘛，吃一些药以后还有胃肠反应，它本身用好多的一些抗生素。这个呢还容易反复。
0: 吃了好像更难受了，很多朋友反应是吧？就反反复复的发作。
1: 它都是很多治标的药。实际上，真正的从治本的角度考虑，如何把脾胃病调理好？我觉得还是应该从这个，健脾补气角度。就是说一定要健脾补气，最后还要归于这一点。当然，有些人呢，不可能说马上来，比如有的人吃一点人参啊，或者吃一点黄芪啊这一类的药，可能很快就上火的是非常表现非常多的。这因为他只是服用的一些自己的，就是自己给自己开个方嘛，可能泡点水，就是吃一些单味药。泡盐水用点，这容易上火。因为咱们中药好多的这种调理呢，都是一些通过辩证论治呢给你综合的啊。你比如说它有这种寒热错杂，脾胃病常见的症状就是寒热错杂。
0: 对，
1: 它为什么会寒热错杂呢？就是因为咱们的脾和胃的这个两个脏啊，它两者的喜恶就是不太一样。咱们说呢，这个胃口呢喜欢润，喜欢温一点，而脾呢又喜欢这个燥，就是干燥一些好。所以他们两个之间呢，它的调理呢有时候就是有点寒热错杂，既有寒又有热。有的人啊，吃热的也不舒服，吃多的上火。吃凉的呢又拉肚子。所以说这个胃口每天都胀得满满的。接着你看咱们比如常用的经方呀，对吧，半夏桧泼汤，它就治疗这种寒热错杂症的这种脾胃病的一个非常有名的方子。调理好了以后，你脾胃运化功能好了，把脾胃的这个湿邪呀，去除了以后，最后呢，比如说咱们常用的一些补气的方子，比如说四君子汤，这样的啊，这个人参归脾汤，这时候你再用的话，它就不容易有这些问题存在的。
0: 那您的这个理念是

0: 说咱们先去调脾嘛，然后再来看胃，还是说有一个先后顺序吗？这两者之间？
1: 对，先呢就是说一个是调理气机啊，祛湿呢病邪。你比如你胃里有很多湿邪啊，就是很厚腻，是不是？
0: 嗯，
1: 胃就胀了。
0: 对
1: 啊，就是湿邪太多了，就跟修一个机器一样。
0: 嗯，
1: 对，你就得先把这些啊机器上的这个油渍啊油腻的东西先给它清除掉。
0: 嗯，
1: 清除掉呢并不是治疗的完结啊，只是开始。
0: 哦，
1: 啊，你这一步你可能要胃口不胀了，不什么的，可能就哎好一点了。
0: 嗯嗯，
1: 你如果不继续进行治疗呢，可能是因为本身咱这个脾胃病好多是我说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病。
0: 嗯，是。
1: 对，主要是饮食的生活方式呀，啊，工作的一些或者工作环境啊。或者是这个自己的情绪问题啊，
0: 嗯，
1: 啊一些问题导致的，
0: 嗯，
1: 如果不用药后期的把这个脾胃功能强健了，
0: 嗯，
1: 对吧？把它们运化的这种功能强健了，
0: 嗯，
1: 你气血没有补上来，
0: 哦哦，
1: 再说你还会反复，是有这种。
0: 哦，那确实是因为，所以很多朋友其实跟我们来强调您刚才说的一些这个烧心反酸呀，或者说吃点东西就好像有打嗝等等的，好像这个病是反反复复的发作，好像吃了一些西药之后它治标不治本，感觉是哈。所以您说这个健脾补气，这其实是非常关键的哈。
1: 啊，对对对，
0: 嗯，
1: 就是三分治，咱们说的，
0: 嗯，
1: 啊，那七分养呢？我刚才也提到了，
0: 嗯，
1: 咱们脾胃病呢，其实呢，很少是遗传类的，对吧？
0: 嗯，
1: 不是遗传，
0: 是，
1: 那是咱们的这个生活方式导致的一个疾病。那，
0: 嗯，
1: 那有的人呢，可能说生活方式呢，其实也包括几个方面，
0: 嗯，
1: 就咱们看面开头提到的这个饮食上，
0: 嗯，
1: 对吧？尽量的。你看夏天可以吃一些这个西瓜呀，啊解暑的呀，对吧？熬点绿豆汤啊，对吧？
0: 嗯，
1: 喝点酸梅汤啊，喝点那个清热解暑的，或者这个这是是需要解暑的一些也可以吃的，但是不能太凉。
0: 嗯，
1: 啊，有贪凉不行，有的刚从冰箱拿出来的东西，
0: 嗯，
1: 啊，就是一下子就吃到胃里头。你想胃是多热的一个器官呢，对吧？
0: 嗯，
1: 一下子就是把它又一口锅，你一下子放了一块冰块，你的胃那么马上就不动了。
0: 哦，所以您说这些瓜果啊，咱们最好其实不要吃生冷的，它会伤到这个脾阳。您刚才讲到的这一点是吧？
1: 我总结的吃这些的话，嗯，第一个，咱本身瓜果也有这种寒热的这个凉性。你比如说吃个梨呀，西瓜，那就偏凉性的。
0: 嗯，
1: 那苹果呢可能会好一些。
0: 嗯，
1: 那比如说有些芒果类的，可能这个还容易还是有火的，是吧？
0: 对对，
1: 榴莲还容易有热的这些。
0: 嗯，
1: 这些东西吃的，尤其是凉类的这些瓜果呢，第一个我觉得要充分的咀嚼。
0: 嗯，
1: 把它嚼碎了。把它那个凉性呢，你充分的在口腔里把它消化了。
0: 嗯，
1: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呀，不要空腹吃。
0: 嗯，
1: 一上来就吃，你胃口呢本身又是空腹，本身又凉的，又是很多都很甜。
0: 嗯，
1: 啊，甜的话本身又容易引起这种反酸这些症状。
0: 嗯嗯，
1: 啊，所以说呢，这个饮食的这个习惯啊。吃慢一点儿，这个不要空腹吃啊，充分的咀嚼一下，
0: 嗯，
1: 会好一些。
0: 嗯，
1: 啊，
0: 嗯，这是在夏季饮食方面，其实是很多朋友是想要吃点这个瓜果。哈哈，赵主任给大家了一些小的建议，可以稍微让它中和中和哈，啊，对咱们这个伤害小一些啊。嗯，
1: 对，嗯。
0: 另外，您说的这个咱们这个七分养嘛，除了饮食，像您说的这个生活习惯方面的，其实也对我们脾胃是有很大的一个影响哈。主任，您刚才提到了一些咱们夏季很多朋友容易出汗啊，可能会对这个脾胃也有一些影响，或者说过度劳累。您看，其实我知道这个对于运动来说啊，今年是这个体重管理年嘛，很多朋友在夏季其实特别想要减肥，但是很多朋友确实又减不下去这个肥。我不知道这个您的观点来怎么认识这个运动，咱们中医怎么看呢？如果说在夏季我们这个大高强度的运动，它肯定也会导致大汗淋漓，会不会也会损耗我们身体一些阳气或者说是一些津液呢？
1: 是这样，因为咱们

0: 现在的这个观点呢，有好多宣传呢，我觉得更多的从这个运动鼓励大家去运动，
1: 是
0: 吧？
1: 对，
0: 我感觉运动好像就成了一个褒义词了，对吧？
1: 嗯、
0: 运动越多越好，运动、
1: 嗯、
0: 那个就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呢，我也发现有些人是过度运动，反而对机体会产生一些伤害。
1: 嗯，
0: 啊、就跟咱们比如说，有的现在各个城市都跑马拉松，
1: 嗯，
0: 对吧？但是呢，有的人呢，你如果机体达不到你的气血呀，达不到那个要求，你其实从事这么一个运动呢，可以是肯定对身体是有伤害的，
1: 嗯
0: 啊，经常会发生一些危险的情况，比如晕倒啊，这个心脑血管的问题啊，都会出现，
1: 嗯，
0: 就说明，我总给病人讲，我说这个运动第一个要坚持，第一个循序渐进，
1: 嗯，不要过度哈，嗯，
0: 对，你能跑1000米就跑1000米，能跑2000米，对，不要吃过量，
1: 嗯
0: 啊，其实呢，非常的，你的，其实咱的脾胃之气呢，是咱们就跟一个发动机一样，你的这个动力，你这个马力，
1: 嗯，
0: 你在很好的提升之前，
1: 嗯，
0: 你不用去这个去越野去，对吧？
1: 嗯嗯，
0: 你不用毛啊，是不是？所以说呢，这个一定要就是根据自己的体质状况去运动。有的人呢，比如说上班就已经很累了，但比如说还有的人呢，比如说晚上就休息不好，
1: 嗯，
0: 身体呢没有很好的恢复，
1: 嗯，
0: 然后过度从事一些运动，
1: 嗯，
0: 本身出汗有很多，
1: 对，
0: 出汗呢本身就是消耗咱们人体的津液和气血的，
1: 嗯，
0: 啊，就会造成这种过度的运动，
1: 嗯，
0: 倒会造成一些机体的损伤啊，有的经常会引起的，比如说有些常见的心血管疾病，心律失常啊，
1: 是
0: 心慌啊，胸闷呐、啊，
1: 嗯，
0: 啊，包括一些肌肉的损伤啊，
1: 嗯，
0: 都是有可能的啊，以及在有时候在临床看，挺常见，
1: 嗯
0: 啊，比如说你得适当的休息一下，有的人我就告诉他你休息一下，
1: 嗯，
0: 不要说，这个减肥呢，我觉得这个事情呢，很多人为什么容易减肥失败呢？确实不是一蹴而就的。
1: 嗯，
0: 要通过肥胖，它很多时候因为其实跟咱们的脾胃的代谢还确实恰恰相关。
1: 嗯
0: 嗯嗯，实际咱们长得比如说肥肉多，肥肉呢，从咱们中医的角度呢，认为呢就是一种痰湿之邪。
1: 嗯，是。
0: 怎么会有这个痰湿之邪呢？
1: 嗯、
0: 就是你脾。运化，
1: 嗯，
0: 你很好的把它运化开，转化为能量，
1: 嗯，
0: 转化毛源存在你的肌肉里头，啊，让你去哎有精力去活动，有精力去运动，
1: 嗯，
0: 你这样不会很被动，
1: 嗯，
0: 啊，你能主动的去哎有精力，对吧？主动的去从事一些活动，主动的干一些活，哎，运动一下，
1: 嗯，
0: 那你自然而然你的身体就。哎，就哎瘦一点了，
1: 嗯，
0: 而不是说哎通过急功近利的啊、通过几周的时间、一个月的时间，把它那个瘦下来，
1: 嗯，
0: 这种呢特别容易反弹，
1: 嗯，
0: 而且对身体呢会造成伤害，
1: 嗯，就是还是说不要过度的高强度的，不太适合自己的这种运动强度，这个是不建议的，肯定哈，啊，
0: 不建议，
1: 嗯，
0: 确实是这样，嗯嗯。
1: 好，各位听众和网友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迷堂，我是主持人小伟。夏季啊，确实脾胃病容易多发哈、啊、怎么样三分治七分养呢？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是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大家有问题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线下听友群留言啊，或者拨打热线电话03118669808286698083。我们稍等，请赵主任继续来为大家回答一下我们群内网友朋友的问题。
2: 燕赵名医堂开通特需门诊服务，每天30分钟，名医一对一问诊，充足的沟通时间，量身定制的治疗方案，让您足不出户看名医。预约特需门诊热线03118669808286698083。微信预约请关注燕赵名医堂官方微信号，加群咨询。
3: 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燕赵名医堂特需门诊。
1: 名医在线指导健康，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伟。我们今天为您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赵主任也是这种疑难杂病方面的这个专家哈。那今天我们重点科普解读一下夏季的脾胃病，我们三分治七分养。好，赵主任辛苦您哈，继续来给我们科普解读，下午好。
0: 哎，你好。
1: 嗯，主任，我们群内有好多朋友在线上听着咱们的这个节目哈，也在留言互动。有一位朋友这么一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他说是一位这个40岁的女性哈，说这个进入夏天之后啊，经常感觉肚子里有气儿，这个气儿呢，要么他得打嗝，要么得往下排，这气儿要出不去就感觉很难受。他说就是从夏天之后才有的这个症状。他去消化内科看了啊，也没看出来什么门道，想问问您这个像他这种情况适不适合来看看中医呢？又有什么办法调治吗？
0: 这位女性刚才说是多40多岁，
1: 40岁，是的。
0: 是这种，就是刚才其实我提到了一句，就是说咱们好多这种脾胃病为什么适合中医药治疗呢？因为咱们胃肠道的蠕动呢，属于好多咱们这个植物神经功能的调节。
1: 嗯，
0: 我比如说你这个有的人就是一见冷了就一凉就这个就打嗝啊或者拉肚子呀，对不对？他的查好多，他这个胃肠啊、做胃镜啊，好多你看不出来什么一个
1: 没有什么器质性的问题啊，
0: 没有器质性的问题啊。那但是说呢，就是西药呢也没有什么好吃的药啊，他可能给你一点这个舒力体能啊，是吧？就是一些胃肠动力的药啊，甚至有的西医院也开一些中成的。
1: 像您说的，可能功能性的问题更多一些，是吧？
0: 对，它这个就是功能性的问题。功能性的问题呢，其实它这个病的认知呢，我觉得更多的需要肝脾同治。
1: 哦，肝脾同治。
0: 对。
1: 嗯，
0: 咱们肝的功能呢，从中医角度说呢，是肝主气，肝不是肝这主这个气机的这个运行，叫肝主疏泄，肝主疏泄是什么概念呢？就是说，相当于脾胃咱们的运化呀功能，就相当于肝呢，就是跟个鼓风机一样，它得促进它的这个脾胃的运化这种气机，对不对？你像咱们这个胃肠道里头咱们分泌的各种胆汁啊、消化液啊，其实有很多都是跟肝脏相关的。
1: 对，
0: 还有就是咱们都有体会，你看你生气以后是不是不想吃饭了？生气以后你肝气瘀滞了。肝气瘀滞了，你相当于这个肝脏的疏泄功能弱了。给脾胃的这个动力运化的这个动力减弱了。所以说人容易生气，就容易胃肠道就滞住了。她这位女性呢，她第一个，她到夏天，夏天的话肯定是一个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季节因素。脾湿重啊，毛孔开泄啊，会出汗啊，会气机会通过这个毛孔也会排出一部分，就会伤到的脾胃的气。所以说要加一些健脾的一些药物。这个去治疗。另外呢，就是还要加一些理气类的药物去治疗。当然，它有没有其他的符合的？比如说，有的人还有一些湿血呀，是要加一些润湿的药物芳香类的药物。所以说呢，其实呢，尤其是这种功能性的病变，这个咱们中医呢
1: 需要辩证，
0: 就是，
1: 用中药是吧？
0: 就是一个多角度的去分析这个问题。
1: 主任，您看他又补充了说，确实是他说最近因为一段时间啊，这个工作比较烦躁，他说有一些焦虑，人也比较偏胖一点，补充了一个这个症状。
0: 对，你看他这个工作焦虑、生活的压力，本身它会造成你肝气的瘀滞。
1: 是有关系的，
0: 也会影响，
1: 对上这儿
0: 你看你会有影响。还有就是呢，他最近

0: 睡眠不好提到了、
1: 嗯、
0: 是吧？
1: 嗯嗯，偏瘦。
0: 实际上这个睡眠呀、啊。有的人就不重视这个睡眠，我觉得这个睡眠是最好的补气药。
1: 哦，嗯，
0: 那你早上起来，有的人说到下午就累了，那你早上起来为什么不累呢？
1: 嗯，
0: 你早上起来就充分的补了一晚上的气。
1: 对对对，
0: 对不对？你就休息了，嗯、你各方面功能都是减弱了，让这个机器都休息一下。
1: 嗯，
0: 对不对？
1: 嗯，
0: 充电了，对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是有的人呢，就是说这个。早上起来，有的神经气爽，
1: 对，
0: 可以
1: 经过一晚上休息啊，
0: 睡觉呢，
1: 哦，
0: 他不解乏了，
1: 嗯，
0: 为什么不解乏？有的人虽然睡着了，
1: 嗯，
0: 他睡得轻或者多梦，
1: 哦，没睡好，
0: 我估计，哎，对他有可能存在一个多梦的一种情况，
1: 嗯、
0: 没休息好呢，
1: 嗯，
0: 是不是？白天的工作压力大，
1: 嗯，
0: 对吧？思虑伤脾，
1: 嗯，
0: 思虑本身伤脾。你为什么说脑力劳动其实脾胃也会影响的更大一些呢？
1: 哦，
0: 像这个呢，因为咱们有时候这白领、
1: 嗯、
0: 是吧，总想事儿，想事儿、
1: 嗯，
0: 这个有好事儿，但是好多时候不都是一些以生活压力和工作压力的事
1: 还真是哈、啊，所以也会影响到脾胃是吧？
0: 哎，对，他胃是消化性，他就弱了，他吃的就少。
1: 嗯，
0: 长此以往，你脾胃功能就弱了，你气机就不足了，
1: 嗯、
0: 再加上你睡不好觉，没有充分的休息，
1: 嗯、
0: 那你身体肯定慢慢的，你这个充电量就以前能充150，你现在就能充60瓦了。
1: 嗯，那主任，他这个情况的话，您说就是其实中药还是比较对他的症的，他可以去中医院，咱们去稍微这个辩证一下，看一看到底适合什么样的中药，咱们加减。他的情况是吧？
0: 对，
1: 那主任您
0: 医院中药是个优势。
1: 嗯，那您能跟我们说一下您在这个门诊的时间吗？
0: 哦，我现在呢，之后还是在中医附院工作。
1: 嗯，
0: 啊，我现在中医附院是两个院区嘛，我们的新院区我是周一、周五和周日的全天。
1: 嗯，
0: 啊，老院区呢是周二、周四的全天。
1: 嗯嗯，
0: 那呢？现在不都是预约挂号吗？有这还得需要这个，
1: 提前预约一下，
0: 先预约一下，这样减少那么的等候时间。
1: 是，那赵仁，我们线上还有一位听众朋友的热线进来了啊，这位朋友好像想来问问您，脾胃这个减重方面的问题是吗？您好，这位朋友，赵主任在线呢，您请讲，有什么问题？
0: 嗯，
2: 尊敬的医生你好。
0: 哎，你好，你好，哎。
2: 哎，这个肥胖怎么能够减肥？这个有的说减肥茶不管用，那个食疗或者说该喝什么药？
1: 嗯，
2: 减肥茶究竟管用不管用？我也不知道，你给指导一下。
0: 哦，好的。实际上，现在这个减肥的问题可能是一个，很多人都存在这样的问题啊。这个
2: 对，很多人都肥胖，
0: 条件都改善了，可能
2: 对
0: 这个肥胖的人越来越多。两方面的因素，其实一个是就是热量摄入的多，
1: 嗯，
0: 热量摄入的就是实际上这个肥胖的问题是一个多元的问题。
1: 嗯嗯，
0: 啊，这为什么现在咱们胖的多？第一个，咱们生活条件改善了，吃的东西呢热量太高，并不是有的人呢说我吃的并不多，
1: 嗯，
0: 不多呢就是其实咱们好多都要算热量，
1: 嗯，
0: 对吧？你这个吃一块巧克力的热量跟一颗大白菜的热量，那肯定不可同日而语。但大白菜呢，可能一颗大白菜呢很多呢，看的是不是？
1: 嗯，
0: 那吃的很多也没事、
1: 嗯。
0: 但你要吃上好几块巧克力，那热量可能得需要跑这个3-5公里才能消耗掉，是吧？
1: 嗯、对，
0: 热量摄入现在有很多东西的热量呢，其实呢，可能自身认为它热量很低，比如说有些饮料，比如说有些那个果汁儿。
1: 嗯，
0: 比如说你椰子汁、
1: 哦
0: 嗯、这个
2: 我喜欢吃麻酱，那个麻酱是不是热量高？
1: 麻酱是不是热量也挺高的、啊、
0: 热量特别高、
1: 哦、
0: 啊，不光是热量特别高，还有特别容易生胆固醇，
1: 哦、
2: 嗯、
1: 都不太好的身体、
0: 有的人就夏天爱吃个凉面、
1: 嗯、
0: 一吃、
1: 嗯、拌麻酱
0: 懒得有点多是吧，就好吃的、
2: 嗯，
0: 但是呢，那个对于有些人这个心脑血管疾患呢，不是说特别适合。
1: 嗯，
2: 好吧。
0: 有的一验血脂又高上去了，
1: 嗯，
0: 啊，那油又大，那确实是这样，热量很高，
1: 尽量避免了哈。
0: 对，但是呢，就是还有呢，就是适当的运动一下。
1: 嗯，
0: 啊，运动呢，其实就是适可而止，是你体力不要说剧烈去运动，或者是有。

0: 的，我倒不适合。你看胖的时候的他的运动量，我觉得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你要说非得参加点大剧量的运动把体重减下来，但是你如果一停止这个运动，那就很容易反弹。
1: 嗯，
0: 容易反弹的。啊，再就是呢，就是我觉得呢，可以通过中药有一些减肥的药，
1: 嗯，
0: 再去停。
1: 嗯，是有一些成药吗？还是说你刚才这位朋友问有什么减肥茶？
2: 有没有一些中成药、
1: 或者茶饮什么的、有减肥功能吗？
0: 中成药呢，其实呢，就得看您那个体质，有的是胃火比较盛的，
1: 嗯，
0: 又是特别能吃，吃的特别多，胃火盛的，
1: 嗯，
0: 那可能需要用一点泻的药，
1: 嗯，
0: 就是清热的药，
1: 嗯，
0: 对吧？像我有时候常用白虎汤啊，就是有这个清热的作用啊，或者用了一些这个啊黄芩黄连去清热解毒清热燥湿的一些药物，
1: 嗯，
0: 适合于那种舌质特别红舌苔比较黄腻的人啊、这样的人，就是说效果好一些。再有说呢，就是一些这个体湿比较重的，比如说需要健脾化湿啊，比如说用参苓白术散也好啊，这一类的，方子呀，也是可以的，就是健脾化湿类的一些药物，所以说呢，还是
1: 看他个人的体质情况是吧？
0: 首先我分清虚实，因为肥胖这个病啊，有的人是这个就是实症，你需要给他泄一下火，泄一下热，有的人呢。就是对吧，就是说的有的人要排一下、有的人呢需要加大他的这个运展的马力，他有的人从那坐着他不愿意动，他能不长肉吗？
1: 是，
0: 对吧？但是你让他动，他没有劲儿动怎么办呀？对吧，你得用一些黄芪类的反而补气的好一些、
1: 还是回到我们今天说的这个脾胃病的一个调治的方向了，你刚才说的哈，
0: 所以有的人吃完了黄芪他上火，有的人吃完黄芪他、他比如说他、他越能吃了、他就是你是越热你再补他就胃火越能吃。你反而这个有些胃虚的病人，他吃完黄芪倒瘦了。
1: 这中医的智慧在里面，还是得是辩证加减哈。那我替这位朋友问一个问题，赵主任，就是其实现在夏天，很多朋友说这个减肥呀、夏季特别多喝这个荷叶呀、等等一些的这种茶饮，这个适合普遍人群喝吗？
0: 对，有的人就吃一点荷叶呀、这个藿香叶呀、这个绞股蓝呀、茯苓啊这一类的，它有这种。从中医角度有用，它这药物有一点芳香类，芳香类呢，中医说呢有点芳香行脾，另外呢，荷叶茶呢还是有一点减脂啊，对于这种脂肪肝，会有一定的好处，荷叶降脂茶呀，喝单片啊，对吧？还有点通便作用，实际上对于这种有脾湿的人，这个药呢作为一个食疗保健。
1: 还是可以的，
0: 是可以用的啊，尤其肥胖的人群，舌苔比较厚，
1: 那
0: 的人群是可以的啊。
1: 好，所以这位朋友，您听了赵主任的建议，还是咱们可以去到医院哈、找咱们中医专家给您来辨证，看一看您到底是哪种症型导致的肥胖，咱们再来具体用药。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再接听其他朋友的热线了哈。我们再次提示大家，今天的专家来自天津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中医内科学的主任医师赵桂峰。那之后有机会，我们再请赵主任来在线给我们京津冀的广大听众和网友解答疑惑。我们今天的直播先进行到这里，辛苦赵主任，辛苦您，谢谢，下次再见。也祝这位听众朋友您和家人健康，我们下次再见。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5: 真棒。
6: 妈，我考上大学了。
5: 太好了。
7: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5: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3: 健康生活有诀窍，三减三件要紧了：煎炒烹炸少油盐，清淡饮食饭菜饱，少吃甜食多喝水，三高疾病不打扰。健康口腔很重要，每天刷牙少不了，太胖太瘦都不要，体重适宜身体好，多做运动晒太阳，骨骼强壮人不老。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准备开启美好的家庭时光吧。
1: 乡音传递希望，电波连接城乡，河北三农广播。
2: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针对承德、唐山市的防汛三级应急响应提升至二级。本次降雨夜雨特征明显，省防指要求各级各部门要密切关注雨水情及汛情变化，强化各项防范措施，打足提前量，果断扩面转移危险区群众，做好抢险救援救灾工作，全力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气象台7月13日9时50分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信号，预计13日白天到夜间，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有中雨到大雨，局地一小时雨量可达30至50毫米，或6小时累计雨量可达50到70毫米，个别地点24小时累计雨量超过100毫米。降雨落区与前期重合叠加，请注意防范降水后续可能引发的山洪、滑坡、泥石流、河道涨水等次生灾害。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洋人，
7: 小洋人 ID 乳盖酸甜味道好，天然乳盖多个子长高高，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钙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8: 国内第一次大革命时期，孙中山、黄兴等一批革命者历经10次失败，推翻了清政府。评书《民国风云》讲述波澜壮阔的民国历史，带您重回那个风起云涌的年代。民国风云，田战役播讲，欢迎收听。

0: 袁世凯走进居仁堂外一看，中间已经摆好了御案御仪，尤其是那把御仪，上下全都雕满了龙，而且上边还铺上黄缎的绣着团龙的椅披椅垫。说实在的，袁世凯恨不得马上走过去，就往这御椅上边一坐。他呀，还是真不敢坐，围着这椅子转了两圈，然后伸左手一扶这椅子背儿。袁克定在旁边一看，哟，老爷子直到现在怎么还犹豫不定啊？赶快冲着旁边的大礼官黄开文使了个眼色，黄开文立刻高声喊叫：“百官朝贺！”原来已经约定好了，说今天呢内部登基，这些文武官员们呢，咱们就三鞠躬，行心礼就行了。哪知道这里边有爱拍马屁的，有跪下磕头的瘾，扑扑拉拉跪下好几个，跪那儿就磕头，是也有鞠躬的，也有磕头的，乱的是一塌糊涂。袁世凯伸右手冲他们一摆，那意思让他们起来。到了这个时候了，袁世凯也得捡那漂亮话说上几句呀、啊。
1: 大位在身，永无息间之日，故皇帝实为忧勤替力之位，而绝不可以安富尊荣视之，且历代皇帝子孙先善果，平时一切学问职业皆不自由，故皇室又难其发达，欲以救国救民之计以牺牲一人，今后还要牺牲子孙。
0: 袁世凯讲完话以后，大家又向他一鞠躬，这个百官朝贺呀就算结束了。袁世凯心里明白，既然已经接受了百官朝贺，到这个时候作为皇帝，那就得对文武官员加封爵位了。要说第一个该封的是谁呢？袁世凯想起来了，第一个要封的就得是黎元洪。那黎元洪是副总统啊，总统有正副，这皇上没正副啊，能让他当副皇上不像话呀、啊，所以就封黎元洪为武义亲王，这意思把那副总统就给撤了。没想到黎元洪是坚持不受，给袁世凯啊碰了个钉子。接着袁世凯又封冯国璋、龙继光、张勋，一共是128人为公侯伯子男五等爵位。这些日子大典筹备处这个忙啊，那真是忙得人仰马翻。准备袁世凯登基用的东西呀、啊，明年元旦就要举行正式的登基大典了，起码得赶快铸钱呢、啊，得铸新币呀、啊。所以后来您看见有那个袁大头啊，那个响羊，一面是袁世凯穿着制服的人头像，另外一面上边有洪宪元年的字样，这就是那年头铸出来的。除此以外，还得赶快给袁世凯赶制龙袍王冠，也就是冕旒冠呢、啊。这冕旒冠四周都得有垂流啊，每一垂流上都是一串珍珠。那龙袍呢，得用金线编织，通体还得镶嵌上不少的明珠。就这龙袍一共做了两件儿，

一件是登基用的，一件是祭天用的。这两件龙袍一共耗资80万元，就这么贵。还甭说龙袍了，就那玉袜是60元。管事儿的跟瑞福祥老板一再商量，说这龙袍这么贵值钱，这我们承认。这玉袜60元，这太贵了。那龙袍上面有珍珠，那玉袜上面能有珍珠吗？要真有珍珠的话，那不硌脚吗？皇上要得了脚垫，我们还得给找修脚的去。瑞福祥老板回答的也好，这个呀，叫做物因人贵，分谁穿。他不是要做皇帝吗？做皇帝就得穿这么贵的袜子。你要给他弄便宜的，那不值钱了。皇上穿袜子就得60元。哦，那60就60吧。就在袁世凯准备登基的时候，突然间又接到了一封密电。什么内容呢？是孙中山在日本东京发出了讨袁宣言。孙中山在宣言里边痛斥袁世凯背弃前盟，谋杀革命元勋，解散国会，帝制自为的种种罪行，而且还表示誓死戮死民贼，号召全国豪杰共屠之。袁世凯看完这封密电以后，气得是浑身颤抖啊！他立刻派人给驻东京公使馆拍电报，责问驻日公使陆宗舆：“我不是派人让你去刺杀孙中山吗？到现在为什么还没有见到回报？怎么孙中山突然间又发出来讨袁宣言了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原来呀，他不是派蒋自立到东京去要组织暗杀团，要刺杀孙中山吗？他得网罗枪手啊。就在他找人的时候，消息已经走漏了。被孙中山的朋友，就是这些日本朋友得到了这个消息。这些日本朋友们组织了一个刺客击退团。这倒好，蒋自立派出去的人没有杀死孙中山，他们呢反而让人家给打趴下好几个，就连蒋自立也是身负重伤。陆宗舆就把这种情况回复了袁世凯，并且在电报里告诉他，孙中山现在已经派出不少党人回国，在各地准备武装起义。袁世凯刚看完这封电报，随着又接到一封电报，是云南派来的，内容是蔡锷和戴堪这两个人取到日本，回到云南。袁世凯一想，不对呀，蔡锷跟我请假以后说是到日本治病，这些日子我连连收到蔡锷从日本各地给我写来的书信，信封上的邮戳都是日本各地的邮戳，信里边内容都说的那儿的风景还有他治病的情况，他怎么会突然间又回到云南了呢？他哪知道啊，这正是蔡锷的金蝉脱壳之计。就是蔡锷没离开天津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些信全都写好了，一块儿啊写了一大沓子，全都交给张孝准了，让张孝准到日本各地周游，每到一个地方你就给我发一封信。那是啊，所以这信封上面盖的都是日本各地的邮戳啊。蔡锷和戴堪两个人坐船离开了神户，途经台湾、香港、越南，回到了云南。蔡锷回到云南的时候，云南是什么形势啊？当时的云南就跟火山一样啊，云南的部队反袁情绪非常高涨，随时都有爆发的可能。因为孙中山早已经看准了云南不在北洋势力控制之内，这个地方正是发动起义的好地方啊，所以孙中

0: 中山马上派革命党人吕志仪、方声涛、杨大柱来到了云南，成立了中华革命党云南支部。他们先后呢，又联络了罗佩金、郑太忠、杨真、黄玉成、董鸿勋这些中下级的军官，接受了革命思想以后，那是斗志昂扬，对袁世凯背弃前盟、抵制自卫，早已经是恨之入骨。反袁的情绪在云南，那是早已经形成了。更何况，云南的大部分军官，那都是过去蔡锷的老部下呀。蔡锷早已经和他们是暗通消息，这些人呐，早就想着独立呢。开过好几次秘密会议，他们最担心的就是云南将军唐继尧的态度。在背后他们都商量过，说蔡锷将军老不回来，咱们不能再等了，咱们应当马上起义。那么唐继尧怎么办呢？咱们劝说他，如果劝说他他拒不服从，那咱们呢不客气了，就杀唐独立。
1: 对，
0: 咱们就推举罗佩金为云南都督，
1: 都商量好了，马上就要行动了。
0: 就在这个功夫，孙中山又派李烈钧等人来到云南，告诉他们蔡锷将军马上就要回来了，所以他们这个决定这才暂缓执行。唐继尧也得到消息了，虽然说唐继尧总想把持住云南的地盘，保住自己的势力，到这种情况下，他知道云南部队的这些军官那都是蔡锷的老部下，都是他的挚友，所以有人一问他，他赶快回答，只要等蔡锷将军一回来，咱们是立即行动。说袁世凯不是派出刺客在蒙自那个地方埋伏着，要刺杀蔡锷吗？刺客呀，倒是按照袁世凯的命令，早已经在蒙自那个地方埋伏好了，就是一样。他想刺杀蔡锷将军，他刺不了。为什么刺不了呢？因为蔡锷将军刚一到云南，边防军师长刘祖武立刻带兵是严加保护，一直把蔡锷将军护送进省城。唐继尧还有雄安使任可成得到了这个消息以后，立刻率领部队是出城迎接。云南的老百姓一听说蔡锷将军回来了，哎呀，人人欢欣鼓舞，是夹道欢迎，大家一起高呼共和万岁。蔡锷将军冲着这些欢迎的人群频频招手致意，就在唐继尧、任可成的陪同下，一直来到了五华山的司令部。这是所有云南部队营长以上的军官全都到齐了，唐继尧特意在司令部里边是大摆酒席，为蔡锷、戴堪他们两个人接风洗尘。就在大家推杯换盏，戴堪向大家介绍这一次怎么样取到日本，又如何到越南，又怎么样回到云南的经过，向大家讲了这么一遍。大家听着正在入神的时候，忽然间从外边走进一名卫兵，来到唐继尧的身旁。将军您出来一趟。唐继尧借故离席出去了，他的参谋递给他一封密电。唐继尧接过电报了一看，机灵灵打了个冷战。什么内容啊？袁世凯命令他把蔡锷就地处决。唐继尧拿着电报，手一劲哆嗦，心了话，我把蔡锷就地处决，我还甭说把蔡锷处决，就是一会儿他们要求马上宣布独立，
1: 我只要稍微一摇头，他们呢就把我给处决了。唐继尧眼珠一转，拿着电报回来了。他把这电报在酒席宴上往外一亮，看看吧，袁世凯派来的电报，让我把蔡锷将军就地处决。说完话，呲儿呲儿呲儿，他把这电报给撕了。这时候蔡锷起身致辞。列位，这次蔡锷回转云南，不为别的事儿，就是为40000同胞争人权，就是为了保护民主共和国，不灭元贼，誓不罢休。接着从怀里边掏出了一份讨袁檄文，请代刊代读。为什么要请代刊代读呢？因为蔡锷将军患有喉疾，嗓子疼，所以让代刊代读。这份讨袁檄文是谁给写的呢？那是蔡锷临离开天津的时候，他的老师梁启超特意为他写下的这份檄文。戴刊就在酒席宴上啪啪啪啪啪把这个讨袁檄文当众一念。檄文里边列举了袁世凯的19条罪状，严正声讨。大家听完了以后全都表示赞成，并且提出来立刻宣布独立。唐继尧这时候赶快起身说，自打蔡锷将军走后，我一直代理着都督的职务，现在既然蔡锷将军已经回来了，我们要宣布独立了，这个大都督之职还是请蔡锷将军担任。蔡锷一听这话赶快起身，你这算是何意呢？我这次回到云南，刚才不是讲了吗？不为争名，不为争利，就为40000同胞争人权。你如果再说这种话的话，我立刻告辞。唐继尧一听啊，只好作罢。接着，蔡锷就推举唐继尧继续担任云南都督，立即组织讨袁军。那么这支部队叫什么名字呢？大家反复商议，决定定名为护国军。护国军分为三军，第一军总司令蔡锷带领3个师进攻四川，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带领3个师经广西攻打广东，第三军由唐继尧兼任总司令，带领3个师留守云南。唐继尧、蔡锷他们这些人还发出了联名通电，宣布独立。过去啊，要是一发通电的话，头了先得说我大总统，这回不是了，这回写的是天祸中国，元首谋逆，就是国家元首叛逆了。而且又称既然背叛民国之罪人，当然丧失元首资格，根本就不承认袁世凯再是国家元首了。袁世凯得到这个消息以后，知道蔡锷等人领导的护国军已经出发了，把他急得心似油煎，马上就要到登基的日子了，不料想云南发起了护国军，这可怎么好啊？袁世凯立刻召开紧急军事会议，名字好听，叫御前会议。那是啊，内部已经登了基了，当了皇上了，再开会就得叫御前会议，把这些文武官员全都找来，一起商议如何征讨云南。可是他手下这些人呢，根本就没心思打仗，就盼着袁世凯赶快登基，他们呢好跟着混个一官半职的。袁世凯在会上提出要调集军队准备迎击，立刻有人就说了，大总统您何必着急呢？云南乃边陲之地，
0: 离北京这么远，他们能成什么大事啊？
1: 大总统，您可以命令四川、湖南两省集兵扼守，不出数月，定可荡平。
0: 袁世凯听完了以后，连连摇头啊，他心里有数啊。
1: 护国军来者不善，岂能够等闲视之呢？
2: 诸位，话虽如此，不过呢，云南叛乱以后，他们一定会影响到邻省，哼，我是不得不防。
0: 嗨，万岁何必多虑呢？前者癸丑之战，
1: 癸丑之战呢，就指的是二次革命。前者癸丑之战，大江以南那么多省份，不是咱们用了没有几个月的时间把他们全都荡平了吗？何况云南一个区区的唐继尧啊。
2: 哎，云南本不足为虑，但是蔡锷已经回到云南，此人我是不得不防。
1: 最后总算决定分兵三路要攻打云南，

0: 我叫张刘芳，今年15岁，从小父母就不在身边，是爷爷奶奶把我养大的。由于他们身体都不太好，我想我在家的时候能多做一点，奶奶就能多歇会儿，多陪陪爷爷。爷爷现在下不了床，但是他有一颗不服老不认输的心，他在我的心里就是一个大英雄。是爷爷奶奶让我活了下来，给了我希望。我现在能做的就是好好学习，用好成绩来报答他们。我爱我的爷爷奶奶，是他们教会了我，不管遇到什么事儿，都应该坚强起来，不向任何事情低头，要勇敢地向前走。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在我们的身边总有潜伏者，他可能伪装成饮料或零食，他的大名叫做毒品。
3: 实际上，毒品离我们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远。
2: 你可能只是喝了一瓶卡哇潮饮，便家庭破碎，亲情丧失。
3: 你可能只是吸了一口朋友递过来的所谓电子烟，并面临深不可测的上瘾。
2: 毒从口入，对陌生人给的饮料说不。
3: 熟人容易让我们放松警惕，对陌生人更不能掉以轻心。
4: 珍爱生命，远离毒品，提高警惕，从我做起。
5: 君乐宝菌畅出新品啦！菌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畅。
6: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7: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燕赵实力品牌小羊人。
8: 小羊人的乳干酸甜味道好，天然乳干多个子长高高，维 A 维 D 齐，吸收没烦恼。小羊人 AD 乳干，呵护骨骼，成长更有力。
7: 守望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河北省农广校与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联合播出的农博士在线节目，我是主持人菲林。您可以通过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或者是点播我们的节目，即是咱们河北的简称时事时间的时。首先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傍晚到夜间，张家口、承德中北部、保定、雄安新区、石家庄、邢台西部、邯郸西部多云转晴，其他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中承德南部、唐山、秦皇岛、沧州东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个别地点有暴雨，雷雨时局地伴有短时强降水、短时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明天白天，保定、石家庄、邢台、邯郸四个地区的西部山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明天夜间到15号，石家庄、沧州及以南地区多云转阴，有雷阵雨或阵雨，部分地区有中雨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张家口、承德、秦皇岛北部多云见阴，有分散性雷阵雨，其他地区晴间多云。15号夜间到16号，南部地区阴，有雷阵雨或分散性阵雨转多云，其他地区晴间多云。今天开始呢，我们要为大家解读河北省发展壮大新型农村集体经济工作方案。那今天呢，咱们先来说出台工作方案的主要目的。当前我省部分村庄存在集体经济增收渠道单一，经营模式僵化，产业层次偏低，专业人才匮乏，要素保障薄弱等问题，部分村集体抗风险能力不足，经营性收入占比偏低。本次出台工作方案核心目的是因地制宜拓宽集体增收路径，创新经营发展模式，培育乡村特色产业，完善产权交易机制，强化人才、资金、政策全方位要素保障，力争2030年底全省农村集体经济总收入较“十四五”期间增长5%以上，全面壮大集体经济综合实力，优化收入结构，夯实乡村振兴产业根基。稍后的专家连线，我们将邀请专家专题讲解软藻猕猴桃栽培嫁接技术，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

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河北三农广播的农博士在线节目。软藻猕猴桃嫁接是将野生抗性与栽培优质完美结合，它解决了性别鉴定、品种退化、结果晚、抗性差、市场应变慢这五大拦路虎，是软藻猕猴桃从山沟走向全国市场的技术基石。那今天呢，我们邀请承德市兴隆县农业技术推广研究员杨春鹏老师给大家讲一讲软藻猕猴桃栽培嫁接技术。杨老师您好，欢迎您。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
0: 杨老师，软藻猕猴桃嫁接栽培技术它的意义究竟体现在哪儿呢？
1: 嫁接的意义重大并且多维，具体可以归纳六个战略价值。它这个嫁接意义与其他的果树是一样的，由于时间关系，这里面就不一一的展开的说，我就说这六个价值。首先呢，是精准解决性别谜题，优化果园结构；二是保持优良种性，实现克隆基的复制；三可实现提早结果，提前获得收益；第四是发挥真木根系优。

0: 高阶很头。
1: 就是解决山牛的困扰，解锁最佳
0: 操作。
2: 那软藻猕猴桃嫁接为什么比一般的果树要困难呢？
1: 软藻猕猴桃嫁接成功率确实是很困难，主要在于它的穗部较大，并且呢有空腔，这一生理特性使得接穗与针木的愈合难度
0: 是非常大的，因此呢选择合适的嫁接方法和时机至关重要。软藻猕猴桃原则上一年吧，就是春秋两季都可以进行嫁接，但是呢不同的嫁接季节它的嫁接方式是不同的。
2: 那咱先说说春季啊，春季嫁接都有哪些主要的手法呢？
0: 春季嫁接一般我们说在河北是4月份就可以进行，这个时候它针木开始离皮，而嫁接的接穗还没有萌发。春季主要嫁接方法有三组，有劈接、插劈接，还有切接，就这么三个方法。
2: 那杨老师，这个劈接法是怎么操作的呢？
0: 从针木断面垂直给它劈开，当劈口两端插入接穗，先将接穗削成一个楔形，两个削面长度要相近，约3厘米左右。在针木树皮光滑处给它锯断，并且呢削平这个锯口，用劈接刀把它垂直的给它撬开。劈口呢，它的深度与接穗削面这个长度要保持相近，用那个嫁接刀啊，将这个劈口给它撬开，轻轻的插入接穗，使接穗与针木形成层对齐，接穗它的切口要露白，露白在0.5厘米左右。最后呢，再用塑料条把这个伤口给它缠紧、缠严，用这个薄膜将接穗也给它包上，一定要包严。它有优点，就是操作相对简单，容易掌握。春季嫁禾嫁接，它的成活率是比较高的。并且呢生长期长，可以当年出库。春季因针木穗内的营养它含量比较高，温度湿度适宜，成活率它是有保障的，但是也有缺点，主要是对针木的粗度有一定的限制，劈口容易伤及木质部，愈合面积相对有限，一般说劈接成活率在77%左右。
2: 那插皮接法是怎么操作的呢？
0: 就是将接穗插入皮层与木质部之间的嫁接方法。由于较粗的针木与接穗相对较细，这种情况，先削成一个3到4厘米的长削面，再在这个对面再削成一个1厘米左右的短削面，把下端要削尖，在针木所需嫁接部位选树皮光滑处给它锯平削平，用那个切接刀给它纵切一刀，用竹签从皮层与木质部交接处给它顺刀顺这个刀口往下插，插入去使这个皮层呢与木质部充分的分离，将接穗轻轻的插入，也要留白。这个优点呢，就是插皮接是春季成活率最高的一种嫁接方法嘛，它成活率大约在91.7%左右，比劈接要提高18%左右。其原因就在于软藻猕猴桃它有较厚的皮层，形成层愈伤细胞是比较发达的。插皮接的接穗与针木有较大的形成层接触面积，从而呢它产生较高的嫁接成活率。也有缺点，就是技术要求比较高，操作不当容易损伤皮层，且仅适用于针木较粗的皮层呢容易剥离的 这样的情况。
2: 嗯，那还有一个就是切结法，它该怎么操作呢？
0: 就是在榛木断面偏一侧给它垂直切开，插入结穗，这个结穗啊要削一个长约3厘米的大削面，另一个呢另一面就是削成1厘米的小削面，截断榛木并削平截面，在榛木一侧垂直切一刀，长度与结穗大，这个削面相近，切口呢尽量要靠边，将结穗插入切口使形成旁对齐，也要留白，最后呢用包膜给它包严实。有优点就是适合中等粗度的榛木，操作相对精细，接口愈合较好。缺点就在于对刀具和操作技术要求比较高，形成层对齐难度也是比较大的。
2: 嗯，那杨老师，夏季嫁接的话都有哪些主要的手法呢？
0: 夏季嫁接一般在6月下旬到7月上旬进行，这个时候呢它气温高，树体生长旺盛，主要方法是绿枝披结，还有就是带木质布芽结，这么两种。
2: 嗯，那绿枝披结法该怎么做呢？
0: 就是以当年生半木质化绿枝或新梢作为结穗，和榛木进行嫁接在一块儿，选择生长茁壮的新梢和副梢做结穗，将结穗呢削成楔形，插入劈开的榛木绿枝中，对其形成藤，然后也是给它绑扎严实就可以。优点呢就是绿枝劈接是夏季最好的嫁接方法嘛，它一般的说7到10天就可以发芽了，夏季气温高，愈合速度快，成活率也高。绿枝嫁接成活率一般高于硬枝嫁接，它的结穗木质化后嫁接也没有问题。当然了，咱们说榛木越嫩越好，这样呢成活率会显著提高。缺点就在于啊，结穗和榛木均为绿枝，组织细嫩，组织幼嫩，那个绑扎后它这个要求是比较高的，因为它管理上咱们一定要跟上。跟上主要是哪些呢？一个是保湿，再有一个就是遮阴，两个都要做。
2: 那带木质布芽接法

0: 用它呢来嫁接到榛木上，具体的方法和嫁接其他的果树是一样的，主要区别就在于它需要带木质部，咱们那个其他的果树也有带木质部嫁接的，这方法是相同的。通常是在七八月份来进行，要选择优良植株在当年生枝条给它做结穗， 用野生的软脑猕猴桃、石生苗来做榛木。优点呢，就是操作比较简便，节省结穗材料，适合大量的繁殖。也有缺点，就是夏季带木质部芽接，效果从我们这个平常做实验呢，它不怎么理想。假如要是20天还没有萌动的迹象， 虽然说不能确定它是没活，但是我们建议它不采纳，尤其是需要当年出谱的那些情况下，一定要注意芽接，若不伤瘤，不留伤瘤口，它那个成活率会大幅下降，因为它有伤瘤现象。
1: 那杨老师，春季嫁接还有夏季嫁接，它们各自都有什么优缺点呢？
0: 我们先说说春季嫁接的优点。榛木和结穗体内营养物质含量比较高，温度湿度比较适宜，因而呢成活率高。春季嫁接后生长期长，苗木可当年出圃。插皮节在春季形成层活跃期来进行，成活率不是很高嘛，可以达到91.7%左右。 要说缺点是，伤瘤是春季嫁接的硬伤。软脑猕猴桃在春季萌芽前，它树叶开始流动，修剪或嫁接造成的伤口，它会出现一个伤瘤，严重影响嫁接的成活率。因此啊，在春季嫁接必须严格的把握时机，就是说在伤瘤之前， 或者说伤瘤过后，这会儿进行是最好。要说它的夏季的优点，就是夏季嫁接的优点，就是气温高、愈合快，绿植皮节7到10天即可发芽，不超过20天，不存在伤瘤的问题，操作时间窗口比较宽，绿植嫁接成活率可以说高于硬植嫁接。缺点就是 夏季高温干旱，嫁接后需要加强水分和遮阴的保护。在木质部芽接在夏季效果不理想，发芽缓慢，虽然是一种方法，但是我们不建议采纳。
1: 那这些嫁接方法的技术要点都有哪些呢？
0: 首先呢，就是结穗的选择与采集。 春季嫁接的结穗最好是3月底以前做好准备，就是在两种母树园或者说比较好的健壮的那些个树上来采集发育比较充实的没有病虫害的一年生枝条。注意我们在保存的时候要公树和母树千万要分放，不能够混销， 避免造成过大的损失。我们采集以后要剪去2次枝，一般说是2厘米长左右就可以。保存呢就是在阴凉湿润处用湿沙给它埋上就行，也可以放在4米以下的地窖内，我们农村嘛它都有地窖，就把它 绑扎好放在地窖内就可以。硬枝嫁接应该选择生长良好、充分成熟、叶芽饱满的一年生枝条，这是咱们说的硬枝。要说绿枝嫁接应该选择优良品种生长健壮的新梢和副梢就可以。然后我们再说说消面的处理。 结穗消面一定要平滑，长度呢在3厘米左右。

0: 春季披结石在结石牙的下方1到2厘米处，两侧对称各斜削一刀，使结石呈楔形。插皮结则削一个3到4厘米长的削面，一个呢一面还是1厘米长的短削面就可以。然后我们再说说形成层对齐问题。无论你采用是哪种嫁接方法，结穗和榛木的形成层必须要对齐，这是成活率的关键。插皮结之所以成活率高，就是因为它有较大的形成层接触面积。当然在这里边说到这儿呢，咱们其他的果树也是这样，一定要把形成层对齐，生产上有好些人对的就不齐，造成失败。
1: 嗯，
0: 然后就是留白的处理，结穗插入后应该留白，留白就是0.5厘米左右，这样呢有利于伤口的愈合。再说说绑扎要求，我们用塑料薄膜将嫁接口包严包紧，结穗顶端封闭即可。夏季绿植嫁接的时候，采用单沿单层薄膜给它包扎，这个膜的厚度要薄，薄到啥程度啊？就是0.008毫米，就是咱们常要求的是这样的一个要求啊，就是厚度一定要薄。
1: 嗯，那嫁接的时候都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
0: 首先呢，是伤瘤问题。软岛猕猴桃春季伤瘤是影响嫁接成活率的主要障碍，应在伤瘤之前或者伤瘤之后进行嫁接。一旦出现伤瘤，结穗浸泡在树叶中就难以愈合了。有种植者也有一个方法解决这个伤瘤的方法，就是给它断根，可以减少伤瘤。然后就是榛木的选择，软岛猕猴桃它是雌雄异株的果树，栽植的时候雌雄配比我们要掌握在8:1。榛木已选择2年生野生软岛猕猴桃的师生苗，夏季绿植嫁接时，榛木呢越嫩越好，成活率就越高。第三呢就是工具的消毒，嫁接前要准备好修枝剪、嫁接刀这些工具，刀具呢应该保持锋利，削面平滑，有利于愈合。为了防止伤口感染病菌，应该恰当的涂抹杀菌剂。然后就是天气的选择，嫁接应该选择在晴天进行，避免雨天进行嫁接，防止感染。夏季嫁接要注意避开高温时段，一般说是早晨或者晚上进行。再有就是结穗要保湿，结穗采集以后要注意保湿，防止湿水。春季结穗就是用湿沙储藏，要是夏季结穗我们要随时采随时用，避免遮阴保湿，就说这个做的不当呢，它也会造成影响成活率。
1: 嗯，那杨老师，嫁接成活之后该怎么管理呢？
0: 步骤也挺多的。首先呢是抹芽除萌，嫁接以后要及时的抹除榛木上萌发的芽和枝条，防止与结穗争夺营养。这一个工作要持续进行，啥时候有啥时候掰，直到结穗生长旺盛为止。第二步就是检查成活与补结，一般说嫁接以后20天成活与否就可以看出来，要是春季披结一般20天左右可以萌芽了，要是夏季呢就7-8天就可以发芽，没有成活我们要及时的给它进行补结。然后就是结绑的时间，结绑要根据嫁接接口的愈合情况和生长势来逐步进行，一般在新梢长到3-4厘米，嫁接

0: 接口完全愈合后就可以进行。过早过早的给它接绑，容易导致接口开裂，过晚呢可能会形成一个异痕。要是在夏季绿植嫁接，我们可以当年不接绑。然后就是水肥的管理，嫁接苗成活以后土壤干旱时，应该及时的给它灌水，结合灌水要进行追肥，每亩啊就追尿素50克就可以。生长期间保持树盆土壤疏松，没有杂草。本岛猕猴桃它的根系是肉质根，它怕水，雨水过多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积水的排除，尤其是我们现在这个时间雨季更要注意排水。春季呢应该做好施肥和修剪工作，促进新梢的生长。夏季要加强灌溉和病虫害的防治。然后啊就是给立支柱，给它进行绑缚。当新梢长到一定高度，要及时的引覆到下线上，或者说给它绑在支柱上，这样呢可以防止被风给吹折。然后就是病虫害的防治，注意防治的病害就是茎基腐病。嫁接苗可以增强抗病性，及时的清理落叶杂草，这样呢它可以减少越冬病虫源。然后就是越冬的保护，一到三年生幼树每年放冬前应在根部给它培土，培土培的是疏松的没有打过除草剂的这样地块的土，大约深度在10到15厘米，这样呢是可以起到防寒越冬的一个作用。
1: 嗯，那杨老师，春季嫁接跟夏季嫁接该怎么选择呢？
0: 春季嫁接它主要适合大规模的育苗，需要当年出谷的情况，推荐采用插皮接，因为它成活率是比较高，但是呢必须严格掌握时机，避开上溜期，上溜期得避开。夏季呢嫁接适合主要是补接、小规模的繁殖，还有就是良种的改良。我们推荐采用绿植披接，因为7到10天就可以发芽了，成活率是比较高。在这里我还是强调，不要推荐使用夏季带木质部芽接。总体说吧，春季插皮接成活率最高，夏季绿植披接发芽是最快，生产上应该根据实际情况灵活的选择，也可以春秋两季结合来进行就可以了。
1: 通过杨老师今天的讲解，我们了解到如果没有嫁接技术，软藻猕猴桃就永远只能停留在野生山果的状态，无法进入商业化果园。非常感谢杨老师今天的讲解，也欢迎您再次做客农博士在线。杨老师再见。
0: 再见。
1: 每周一周三18:30到19:00，欢迎您锁定石家庄 FM98.1、保定 FM91.8、邯郸 FM104.8、邢台 FM92.8、承德 FM107.6、河北三农广播收听农博士在线。下期节目我们将邀请石家庄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王荣申老师给大家讲解羊传染性脓疱病的防治，欢迎您持续关注收听。更多农业知识也欢迎您关注农博士在线的官方抖音账号还有微信视频号。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2: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 都有动人的。

0: 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一秒钟的时间很短，但是一秒钟的疏忽却很危险。没有熄灭的烟头可能导致我们的生命面临危险以及重大的财产损失。一秒钟的习惯可以远离火灾。
3: 将烟头掐灭只需要一秒钟，出门随手拔掉电源只需要一秒钟，关掉燃气总阀只需要一秒钟。
2: 一秒钟的谨慎换千万分的安全，不要让一秒钟就能做的事情毁了你的一生。
4: 青春的汗水，奋斗的脚印，是我的坚守与不悔。
5: 乡村大地，我的梦想在这里远航，
6: 是用你的生命，用你的青春来去做的，这件事情才是充实饱满的。
5: 我的青春是一场与自己的较量。
7: 晚上七点，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

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场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他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罗慧兰的他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他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6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说起打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呢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不是演打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农民频率黎元峰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黎元峰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她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

断梨花案、江秋莲、开玉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了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贤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5场，并应香港

冀鲁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驻。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的疲惫，享受安静时刻。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当前我省已进入主汛期，省应急管理厅提醒各施工工地和野外施工、林业生产、外出旅游人员要密切关注气象预警信息，提高安全意识，加强防范措施，服从当地防汛工作安排，及时转移避险。
3: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今天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听众朋友，河北省水利厅和河北省气象局今天12时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12时到7月14日12时，秦皇岛市青龙满族自治县、承德市宽城满族自治县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大，橙色预警；唐山市迁西县、迁安市、承德市平泉市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唐山市、遵化市、丰润区、滦州市、秦皇岛市、山海关区、昌黎县、卢龙县、抚宁区、海港区等地局地可能发生山洪灾害，蓝色预警；其他地区也可能因局地短历时强降水引发山洪灾害，请各地密切关注降雨情况，强化山洪灾害监测，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提前组织群众转移避险，确保人民群众生命安全。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与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择河北之俊才，举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3: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我是卢玲。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请大家欣赏的是纪录片《中国梆子》的第二集《四海一家》。
4: 九曲黄河养四方人，四方人同场一腔戏，中国梆子升起北方，击节而歌，慷慨激昂。而这一腔乡音，随着岁月的流转，开枝散叶，衍生出了多如繁星的剧种。这些剧种看似散乱地分布于全国各地，实则却有规律可循，音随地改，声循一脉。梆子腔在传播过程中吸收了各地的文化与口音，形成了能代表一方水土和一地民性的腔调。腔调是戏曲中的唱腔和声调，其实却饱含着乡愁种种，那是独在异乡的惆怅，是兄弟剧种间的隔山相望， 更是中国梆子同宗同源、四海一家的默默温情。

荡黄河，泥沙俱下，撞华山，落虎口，

0: 大河拐大湾，陕西运城风陵渡镇就位于这个黄河拐点上。2月2日，龙抬头。每年此时，柯河村的精壮男子都要背兵亮镖，他们裸身背兵而行，亮镖以示勇猛。唯有北方心性，于此大河转折之处，方能开口嘶吼。
1: 不愿意就该兄弟
0: 心。也唯有这剧烈转型的山河地底，才生得出让人壮怀激烈的梆子腔。风陵渡向北不到100公里，便是山西亥州关帝庙。关公的形象在梆子戏的传播中留有深刻烙印，这源自于山陕商人对关公之忠义诚信的推崇。他们在各地兴建山陕会馆，祭拜关帝，联谊乡友，互通商情。
1: 那过去在封建社会，普通的老百姓的他的一种娱乐也好，或者是上层统治者的这个娱乐也好，或者是对给生的娱乐也好，当时的最高的形式是夜戏。所以在祭祀关羽的这个大殿的对面，肯定要修一个戏台。
0: 戏台往往是会馆最为精美的建筑，每逢喜庆节日，山陕会馆必演戏酬神，一来保佑生意兴隆，二来巩固内部团结。所请戏班必为家乡的梆子名班，也常不惜重金不远千里请来家乡的名角。商路就是戏路，会馆即为平台，梆子戏也就随着这些林立的会馆在中国各地扎下了根。这些山陕会馆戏楼分布在江苏、河南、河北、北京、云南等19个省市，其分布轨迹其实也是梆子腔当初的传播路线。
2: 我们统计了一下，全国有558座经商会馆，当时叫有的叫商戏会馆，有的叫商场会馆。
3: 商人们自己经常经商在外，3年5年回不了家，所以都为了寄托相思，为了这个自己的娱乐活动，另外为了他的商业上头的方便，通过这个看戏呀、演戏呀联络感情。
4: 因为经商的崛起，正好它与梆子腔的兴盛是同时的，所以对于梆子腔的传播呢，商路是无疑起了决定性作用。
0: 戏以商远播，商以戏兴隆。在山陕商人兴盛的时代，山西地区的戏曲同样是一片繁荣。经商人的带动，梆子腔首先在山西出现了明显的分化。活跃于山西西南的蒲剧，又称蒲州梆子，是梆子腔中最古老的剧种之一。
5: 蒲州梆子或者蒲州梆子可以是同宗同源，原来都叫山梆子。
6: 我们蒲剧在山西四大梆子里边，我们是之母，我们是摇篮，唱腔方面是慷慨激昂。
0: 热衷承办戏班的晋中商人邀请蒲州梆子艺人北上受益，促进蒲剧与晋中的民歌、秧歌等民间艺术相融合，形成了中路梆子，即现在的晋剧。
7: 因为我们陕西这个钟楼帮子，它是在中营区徘徊，它和上党也不一样，它和北路也不一样，我们的蹦声的调比它要低一个调，这样一来了，我们就统称钟楼帮子。
0: 蒲剧随着商人与艺人的北上，在晋北又产生了声腔激越、风格豪爽的北路帮子。
8: 它的不同点就在于，我们这官臣特别多，具有北方人的这种雄健、豪强、豪放。
0: 在晋东南的上党地区，受蒲州帮子影响，则形成了别具风格的上党帮子。
9: 上党帮子以前叫上党宫调，它中间含五个声腔，五个声腔是昆邦罗卷黄，它这个基本特点就是男女同声同调。上党地区嘛，与天为党啊，高不过上党帮子。
0: 与帮子腔一路同行的，还有大量迁徙谋生的移民，如明初开始的山西洪洞大槐树移民。
10: 边荒代耕，迁民代籍。
0: 大量居民外迁至内蒙古、河北、河南、山东等相当一部分地区。清代湖广填四川移民，大量山陕、湖广等地区的移民进入巴蜀地带。历时400多年的走西口，更是加速了中原腹地与塞外草原的文化融合。
1: 他们的文化、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民俗习惯，跟原来的老家它是密切，关系是非常密切的。他没有情感上的这种不同，语言上的障碍。所以移民这是为包子戏的向外发展创造了一个群众基础。
0: 不论是商人、伶人，还是迁徙他地的异乡人，他们每个人都揣着一部戏上路，每个人都在世间演着一个角色。每路帮子腔剧种里都藏着一种根深蒂固的流离乡愁。
11: 那很多人就是走到外地去，会想起自己的地方剧种，就会流眼泪，就会想看想听。这些各个地方的帮子腔戏的地方剧种，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我们每一个地方的地方文化的符号，而且那是一个最感人的一个地方地文化符号。
0: 在中国北方，有两个地方对山陕商人与移民至关重要，那就是东口和西口。东口是河北张家口，这个塞外山城位于晋冀蒙三省通衢要冲。堡子里，张家口城市发源地。鼎盛时期，堡内的山陕商人票号商号多达1600多家。清光绪年间，山西人来张家口经商者甚众，艺人们也纷纷流入此地掘金谋生。张家口自此便成为山西帮子的第二故乡。戏班里流传着先到张家口唱红，再回山西身价倍增的说法。
12: 就是说那个地方艺术水准很高，这个艺人愿意去哪儿呢？边演出边提高自己，所谓的镀金。
7: 就是我们山西的好多前辈，你比如说我们的牛桂英老师、乔玉贤老师、 还有那么说再抬到高一点就是郭兰英老师，他们在张家口已经有了一定的名望了，他们才又回到陕西。
13: 京张铁路开通以后，京剧就伴随着进来了，就是在张峪口的科班里头教身段把子，哎，这些这个面上的东西一定是京剧老师传授，唱腔上山西老师传授，所以在面貌上给人焕然一新。
0: 曾经山陕商人云集的张家口，是座只认实力不讲出身的商业城市。
14: 这个就是咱们骨子里的这个象征，过去那会儿吧，这个房子都没有，那头也没有，对面和这头都是城墙。
0: 刘丽丽曾经是张家口一名晋剧演员，如今早已退休。上述他的家族历史，四代皆为伶人，在张元梨园界甚至整个北路帮子晋剧界都是大名鼎鼎。100多年前，一名云遮月的山西北路帮子泰斗刘德荣，只身从晋北家乡来到这传说中严苛的伶人试炼场，以精湛演技一唱而红。
14: 那是我的太爷爷，他是山西忻州忻口村的人，他们都是从那儿长大的。那会儿呢，曾祖父就我的太爷爷也是在那儿那个啥出的名，他是唱北路梆子的，唱小旦的。
15: 因为他这个声音不是那么透亮，有些朦朦胧胧，好像有沙子如月亮似的那个样子，所以就送了他这么个艺名，叫云遮月。
0: 刘德荣出身贫苦，6岁父亡母改嫁，12岁被迈入戏班学唱青衣，在旦角表演上的天赋与废寝忘食的勤修苦练，使他成为一代名角。光绪18年，刘德荣应邀赴京入宫献艺，所演《双关告》《东宫扫雪》，深得慈禧太后欢心，获女蟒、凤冠等赏赐，自此红极一时，成为山西北路帮子的标志性人物。
14: 他常年的累月的就是唱戏演出，为了养家糊口，当时5个孩子挺艰难的。
0: 中年奔波的刘德荣积劳成疾，刚满44岁即辞世而去。在弥留之际，他再三叮嘱发妻让孩子们到张家口投奔他的生前好友，继续从艺，唱响梆子腔。刘德荣的长子刘明山追随父亲主攻青衣，后与李子健、张宝奎、王玉山并称晋剧四大名旦。次子刘宝山扮相俊雅，唱腔高亢洪亮，成为著名虚声。京剧名伶马连良曾向刘宝山学习晋剧传统戏沙溢、反徐州的虚声表演，也向刘宝山传授自己在京剧甘露寺中的独门表演技艺。
16: 这里有个故事啊，就是刘宝山演了献地图，丁国贤演了困城计，他们都是对台戏啊，给刘宝山怎么现在叫鼓掌啊，叫好啊，好啊好啊什么。丁老板呢没掌声，丁老板倒是对刘宝山的演出还是很佩服。
0: 在刘德荣的3代后人中，刘明山之女刘玉婵出类拔萃，成为一代晋剧名家。她主演的《蝶双飞》 曾达到了7个月连演200多场的巅峰，成为了晋冀等地一代人不可磨灭的记忆。世事变迁，白云苍狗，曾经属于这里的繁华已如云烟，商队的驼铃声早已消散，但是这隔山而来的梆子腔却永远地留在了这片土地上。
17: 在上个世纪60、70年代，在我们张家口京剧界，由刘玉蚕老师和王桂兰老师合演的一个经典剧目。那么今天呢，是他们两位老师的后人们。
0: 刘氏家族，这个历经沉浮与代谢，却始终熠熠生辉的梨园世家，正见证了梆子腔走东口的一线血脉。如今刘家第四代传人刘丽丽仍坚守在培养下一代梆子戏人才的舞台上。
14: 对于我来说吧，这个梆子戏就是我的幸运。
17: 1、2、3、4，
14: 看到孩子们学戏的现场，我常常看到自己的影子，回想起了我的母亲，我的外公，在给我一场场的讲戏，一个一个的生段，还有他们那个戏剧的辉煌。我希望通过我们这一代和下一代把它传承下去。

0: 内蒙古包头是人们常说的西口，此地连接华北与西北，沟通游牧和农耕，是中国著名的皮毛集散地与水旱码头，历来就是人口流动频繁、商业活动繁盛之地。梆子戏演员张鹏起在这里生活了大半辈子。他祖籍山西，成长在张家口，成名于包头，唱的是山西北路梆子和近距离的虚声，是张家口刘氏家族二老板刘宝山唯一的徒弟。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张鹏起拜别恩师，从张家口来到包头闯荡，开始了塞外的演艺生涯。
1: 这都是张家口带过来，张家口带过来还有好多呢，我没有拿。
2: 是我的师父，刘宝山先生，我师大爷刘明山，还有王玉山先生，是磕头弟兄，主要是奔谁来的？奔王玉山老先生这个名声来的。
3: 在山西呀，有一句民谣叫做“舞台两件宝，阎锡山和水上漂”，宁可让阎锡山不做，不能让水上漂不唱。
0: 王玉山，艺名水上漂，山西省五台县人，很早就在山西成名。像当年众多晋剧艺人一样，曾在晋冀蒙地区跑台口巡回演出，并最终落户内蒙古。
4: 她非常漂亮，她是一个男的，是有胡子的，但是刮了胡子一半上戏，那就用今天说，那是美女中的美女。
0: 水上漂是王玉山的独门绝技，凭着敲子功和清洁的台步，他在舞台上身姿似行云流水，独步当时梨园。
4: 他为了练好圆场功，他先是腿大腿夹着这个扫炕着这个条柱，不能把条柱掉下来。后来练到一定的时候，他是夹着鸡蛋跑，一个就是速度快，步伐非常小，头上还顶着一碗水，碗里边的水还不能洒了。
3: 他在台上跑圆场，跑多大的圈儿？这个整个那个罗裙呐、不动，根本你就看不见那个脚在一步一步的挪，整个人就像在那个水上叫这个凌波浮萍啊。
0: 包头是东河区吕祖庙，是内蒙古西部最大的汉佛寺，从来香火鼎盛，人流不绝。这里是过去走西口来到包头的山西人聚会的主要场所之一。当年在吕祖庙外的戏台上，水上漂的经典剧目《百花点将》曾经连演十几天，晋冀蒙三省戏迷骑骡驾马连夜赶场，对当时

0: 戏迷来说，能让家中老人见识一回水上漂的风采，就算得上是大孝。水上漂在塞外的走红，也印证着梆子戏星火燎原般的传播之路。山陕商人以及背井离乡的移民走西口来到河套地区，梆子戏是他们终身背负的精神行李，艰难创业中最好的慰藉。
1: 包头城实际上是山西的移民，是山西的移民呢，就必然把山西文化带来。山西文化在当时呀，最具代表性的就是山西梆子，像水上漂这个剧团就是最早落脚包头这个团体。
0: 从口内到口外，以肉身成就传奇的王玉山，最能明白梆子戏对底层民众的意义。他出资购置戏箱，筹建剧院，又与张家口的刘明山、刘宝山等同好，共同创办武山学校，培养戏曲人才，邀集北路梆子艺人，组成包头市晋剧团，并于1957年恢复北路梆子的演出。在王玉山等一批艺人的带动下，北路梆子，尤其是被当地人称为大戏的晋剧，在内蒙扎下了深厚的根基。
2: 咱们内蒙的那个观众朋友们都是那样的说啊，我们是唱大戏，因为我们地方呢还有二人台嘛，以大戏指的就是咱们晋剧。内蒙这边呢，就是有80%-90%，反正祖籍都是山西的，估计他们也就是祖乡土乡音啊，听得比较亲切。
3: 乡音乡曲最动情，特别是离乡在外的，当他在这个他的所在地听到自己的乡音的时候，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那种亲切的感觉。特别是中国戏曲，
4: 我们这个晋剧这个剧里头说话的乡音一样，唱的也一样，吃的也差不多，不是油面就是山药，是吧？还有点羊肉，哎，这些东西都是我们一个共同的，哎，都在我们心灵里头自小就有这种共同的愿望，它是集中在戏曲当中的一种反应。
0: 就这样，源于山陕的梆子腔，出东口，走西口，在河北和内蒙古都受到热烈追捧，并落地生根。正是延续数百年的商路与移民，促成了梆子腔涟漪一般向周边扩散结缘的世间传奇。流变之中，梆子戏腔调虽改，却本性未失，成为对所有大地漂泊者最好的慰藉。那是行走异乡不能丢弃的行李，是暗夜行路的一盏心火。山西东南部有一片被群山推涌而起的高地，与天为挡，被称为上挡。相比一马平川的平原地带，山脉所形成的屏障自成一体，让这里的古老文化得以颜色不改地留存至今。
5: 哦，这里别管它。
0: 上挡梆子作为最有特点的梆子剧种之一，就兴起于这群山之上。长治和晋城是隐藏在群山之中的两座盆地，千百年来人们聚居于此，强烈明快的上挡梆子也活跃在这两个地方。晋城东南坐落着一个古朴安详的村落，望头村，这里是上挡梆子的重要发祥地之一。在望头村

0: 家人的全年收入。
1: 这个时代是八零年，他是第二次来。
2: 早班戏是古老而稀有的剧种，由山西省上党帮子派生而成。
0: 虽然世事变幻，但老郭至今依然放不下这盘带里留存的一段亲情记忆。
2: 善于抒发激情，听来
0: 这段记忆与几百公里外的山东有关。早帮，上党帮子衍生出的一个剧种，流行在600公里之外的山东菏泽一带。早帮之早，本是由山西人三个字拼成的新造字，后因剧团集结所用帮子皆为枣木制作，也就顺势而改为今天的早帮。
3: 早帮最大的特点，它就是咱那个生旦的唱腔，真嗓吐字加嗓拖音，在拖音的时候都带着个咿和呀。
0: 明清时期就有山西人在山东菏泽一带经商，他们将家乡戏曲带到鲁西南，起初只是清唱，没有化妆演出。真正促使早帮形成正规剧种的是人称潘师爷的山西艺人潘朝旭。灾荒之年，潘朝旭走出上党，来到菏泽，作为最早被聘为教师的上党艺人，开始收徒授业。当时他所教授的声腔便是直出直入的上党梆子，经过几辈艺人的洗练打磨，形成了一个新的剧种早帮。被历代早帮演员奉为祖师爷的潘朝旭便是晋城望头村人。当初老家里的人们并不知道他到底去了哪里，在那个兵荒马乱的年代，一个人失去音讯正如同泥沙入海，并不会引起村子里很大的注意。直到1963年，一对来自山东菏泽由30多人组成的梆子戏班突然回到望头村寻根，引起了当地的轰动。从此人们知道山东的早帮和山西的上党梆子原来是一家。寻根祭祖，确认血脉，是中国人一生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对于戏曲剧种而言亦是如此。自此之后，两地剧种之间交流日益频繁，同根同源，互帮互助。70年代早帮发展遇到了困难，是上党老家给予了他们无私的援助。
4: 本位美容领着80多号人上山西，可是山西的老家的人对早帮预算还是可以很好。连续6年，过了年，过了初一、初二、初三，那还都有戏，弄好车都得上那个演出去。可是到那里呢，很欢迎。黑环又有个老家刘文、陈文，他们都知道早帮就算是回娘家，叫回娘家嫁了山东的闺女。
0: 1980年，山东早帮剧团再次回乡演出，正是那一年，董成和、张文英夫妇看到郭培红的小女儿郭晋霞聪明伶俐，是块学戏的好料子。在征求了老郭夫妇同意后，带着郭晋霞远赴山东早帮剧团学艺，一去便是30多年。
1: 他80年去的，他去那个时间还是很小，靠他

0: 就改良嘛，改嘛，就是小的，喂，我把你女儿带走了啊，跟我去学习，我带走，同意不同意？哎，老家的都是娘家人，怎么不同意？同意，就这么带去的。
1: 现在的老郭除了每天听戏，最惦记的就是在山东菏泽枣帮剧团的女儿。
0: 金霞，现在忙什么了？你什么时间回来？
1: 郭靖霞自15岁到菏泽，如今早已经褪去了少女的青涩，挑起了枣帮剧团二胡的大梁。董成和夫妇看着郭靖霞成长起来，对这个枣帮老家来的山西姑娘，夫妇俩一直视同己出。
2: 你咱老家的孩子，光头的孩子，这不跟咱自己的孩子一样吗？他来了也是非常想家，非常想家。我给他说，哎呀，你别想家，我那个小子出来也是这个样啊，白天学习都不要紧，白天练练功啊，学习这都不行的事，一到晚上不行，他也是想家，想家我都说你去用我的这个法唱唱戏。
3: 当时就是特别烦，就是不想干了，就不想干，那时候都已经跟着伴奏了，不想干了，我就给我爸爸写信，我说我不想干了，他说不想，你已经去了，你回来多不好，他就坚决不叫回去。张老师他就跟我说，他说你想家了就唱唱，哼两段就没那么难受了，就是说。
1: 100多年前，望头村前辈潘朝旭来到菏泽传艺，形成枣帮这个剧种。100多年后，望头村小姑娘郭靖霞去到菏泽学艺，成了枣帮剧团骨干。戏里戏外，台前幕后，这都是一种奇妙的缘分。离家的人在他乡披星戴月的奔波中，口音逐渐模糊，但真正的乡音早如刀刻斧凿般落入铿锵唱腔，如春风化雨般融入亲切念白。传承百年，勾连千里，上党梆子与菏泽枣帮这分属两地的剧种，却神奇地拥有一份共同的亲情与记忆，始终未曾改变。而所谓的故乡，就是穹顶之下永远温暖的庇护所。与山西上党梆子拥有同一个故乡的，还有东出太行的西调。清光绪3年，山西遭遇特大旱灾，赤地千里，颗粒无收。进城望头村一人田书德带着戏班，随同当地商人出山到河北地区寻求生路。田书德善演旦角，扮相妩媚，做戏细腻，深受当地观众喜爱，被昵称为大闺女。与流落山东的同乡潘朝旭一样，田书德留在河北邯郸设帐授徒，逐渐在当地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梆子剧种西调。张海辰，当今西调界泰斗，国家非遗传承人。今年81岁的他，仍活跃在西调舞台上。他所扮演的寇准、海瑞等形象，风靡晋冀中南地区。

0: 他父亲是乡里有名的虚生，师父就是田书德班中老艺人。在当地老辈人的记忆里，张海辰一家就顶起了西调的半边天。
1: 西调，
2: 他也就说这个调是从西边来的。
1: 西调剧团的演唱，他的那就是高亢劲啊，他这个调都非常大。啊，就这个跟沙拉帮的有区别。沙拉帮的是大色本腔混合，你唱的柔和，咱唱的硬。
0: 一百多年来，擅演朝代大戏的西调，在邯郸这片土壤上生根发芽，孤独顽强地生长着。直到1956年，西调才开始与母体上党梆子有了真正的交集。
1: 况且俺到那以后边，浙广剧团、沈阳剧团，全体演员在村外拿着小旗儿，这个大幅标语，热烈欢迎找闺女回娘家，非常热情，非常感动人。
0: 西调回家，如同游子归乡，在两地都引发了震动。上党梆子剧团敞开胸怀，从各个行当选拔精英派往河北，帮助西调提高演出水平。1978年，国家恢复传统剧目演出，永年西调剧团推出《潘阳颂》，一时好评如潮。上党派人学习，永年倾囊相授。西调剧目绝大部分来自上党梆子，唯有这出戏由西调传入上党，反哺之情至今仍为人们津津乐道。2015年11月，一场声势浩大的收徒仪式，将上党梆子与西调的关系推向了新高度。在这场主题为古戏新传，禁忌情深的拜师会上，西调东方剧团团长乔素霞现场拜上党梆子名家吴国华为师。
3: 也有很多非议，就是说你一个西调演员，你怎么要拜那个上党梆子为这个老师为师？大家都觉得怪怪的，因为都说是两个剧种，其实呢不是两个剧种，西调的母亲就是上党梆子。拜师的时候那个心情是无法形容的，老师还祝福我们说，台下做好人，台上唱好戏。我会永远记住老师的话。
1: 问老师就说过，说海辰，我唱的是上党，你们唱的是西调，你们现在一定是成家立业了，你们要走你们的路，别花冤种，都是别花提防。那么那个小花好不好？它是一朵花，你不能在这把小花抹了，都是弄好了，谁也没有个性了。
0: 梆子腔的生命力，或许正源自于这种各路腔调的和而不同。不忘师承，却能异彩纷呈。上党梆子、枣梆、西调，这三个不同的剧种，在各自的地域隔山相望，共生互动。这种令人惊叹的默契，正是来源于母亲与游子之间割舍不断的血脉，来源于兄弟手足之间患难与共的真情。作为鲜活热烈的民间艺术，梆子腔在北方各地传播的同时，也不断向中国南部伸展。淮北梆子、江苏梆子、汉剧的西皮、湘剧的北路、淇剧的北路、川剧的潭戏、 粤剧西皮等，实际上都是梆子腔在南方结出的果实。在很多剧种里，梆子腔作为一种重要的独立声腔出现。从这些独立声腔中，我们能明显地感受到梆子腔早期的韵味，如川剧中的弹戏与滇剧中的丝弦腔，它们与秦腔一脉相承，同气连枝。

川剧由高腔、昆腔、胡琴腔、弹腔四大外来声腔加一种本地灯戏组成，这种组合正如四川盛行的火锅，将各种口味融汇于一炉，就成了麻辣鲜香的四川味道。其中的弹戏因为与四川方言结合，并受四川锣鼓等民间音乐的影响，经过长期演变，无论唱法还是唱腔结构都与秦腔有所不同，但其曲调和韵味方面的渊源尚在。

多声腔的滇剧中属于梆子腔的丝弦同样来源于秦腔，在滇剧三种声腔中是最主要的一种。梆子腔来到这里，与当地悠闲的生活方式与节奏相融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表现形式。几百年间，这些南方剧种渐渐自成一体，却仍与北方故乡腔调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共同构成了谱系庞杂的梆子腔大家族。梆子腔的最大特色就在于能积极地与当地文化和风俗相融合，却又不失本色。这正如同负重前行的黄河，从来不忧泥沙俱下，从来不惧歧路丛生。生如草芥，命若琴弦，却是一腔不到黄河心不死的执着与骄傲。那些流离失所的移民、背井离乡的商人以及冲州壮府的艺人，正是这三类在历史上地位低微却生生不息的民众，举步维艰地创造出一个又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因随地改，声寻一脉，四海一家，和而不同。纵使南腔北调几多演变，纵使天堑无涯，难问归期，梆子唱响，他乡相逢似相识，此心安处便是故乡了。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

0: 小杨考个公道。
1: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1: 妈。
0: 哎，好孩子。
2: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1: 可不咋的，这两天啊，客人乌泱乌泱的，累是累点，但心里头啊美气。
0: 那可不，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拿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哼，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

0: 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2: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3: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3: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3: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出来一下，来客人了。
4: 谁呀？你来干嘛？
3: 哼，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1: 没事儿，没事儿。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的。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干啥？
0: 俺叫张小羊，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了。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

0: 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2: 妞妞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3: 小羊，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有石头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3: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3: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呼而已。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2: 大爷，没事儿，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春
0: 花，
2: 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春花姐，你说说你，做好事儿还非得拽上我。
1: 嘿，这不是东西多让你搭把手吗？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哎，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5: 嗯，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6: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招得了什么寒气呢？
6: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5: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5: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6: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0: 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1: 妈，你看你。
2: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0: 喂，啊，张大爷，咋了？
3: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0: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3: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0: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3: 好。
2: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0: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儿，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4: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5: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就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0: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9: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0: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9: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0: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啊，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的事。
0: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应，我还反应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0: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你先消消气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0: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10: 嗯。

0: 春花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
3: 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4: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0: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1: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的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3: 姨，俺把这道题做完，马上来。
2: 哎，还真挺用功的。
4: 这孩子呀，以后错不了。
5: 爸妈，你们就会夸他，我都吃醋了。
2: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5: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2: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2: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2: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5: 行，没问题。
2: 喂，叶琴。
6: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2: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6: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2: 老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6: 是呀，真不是东西。那咱现在咋办？
2: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6: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2: 好，我来想办法。
3: 刘叔，你快醒醒！
2: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好，钱不是问题。
0: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1: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0: 行。
1: 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0: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1: 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0: 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1: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0: 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1: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0: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1: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

0: 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1: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2: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2: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嘿，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2: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2: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2: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2: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3: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3: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3: 姨，我考上了
0: 啊！
3: 你看，
0: 哎，
3: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2: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2: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3: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3: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2: 哎呀，瞅你们娘儿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洞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3: 嗯，我马上就去。
1: 金秋九月，张小杨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杨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杨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2: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2: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月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2: 嗯，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
0: 嗯，
2: 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2: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

0: 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1: 是啊，真优秀。
2: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1: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2: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2: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2: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2: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1: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1: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1: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1: 嗯，好是好，可是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1: 好，我加入，
2: 也算我一个。
3: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4: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5: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6: 春花真棒，
4: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3: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5: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7: 我也扫二维码就行是吧？
8: 你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9: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叶琴，叶琴，准备的咋样了？
1: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1: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1: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1: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1: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1: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1: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瑶瑶，哎呀，都是班里的学霸，以后啊也错不了。
0: 是啊，小杨啊给他们打了个样，我每次都用小杨的经历啊鼓励他们。
10: 春花姨，月琴姨。
0: 哎，小杨啊，你回来了。哎呀，太好了，快让姨看看。哎呀，小杨越来越精神了啊。
10: 姨，您身体还好吧？
0: 挺好的，放心吧。我呀整天风风火火的，你又不是不知道，身体啊硬朗着呢。
1: 哎呀，真好。你们娘俩先唠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0: 嗯，好。
10: 姨，我跟你说个事儿。
0: 咋了？
10: 我谈女朋友了。
0: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10: 那肯定的。
0: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10: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0: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10: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0: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10: 春花姨，我
0: 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10: 妈。
0: 小杨，你叫我啥？
10: 妈。
0: 哎，好孩子。
10: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0: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10: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0: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10: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0: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11: 我同意同意。
10: 爷爷。
0: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12: 春花姨新年快乐。
13: 春花姨过年好。
12: 给您拜年了。
10: 刘叔叔好。
14: 哎哎，
10: 珊珊姐今年快乐。
1: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0: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昭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阳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业兴，农村美，农民富，年年向好。
1: 粮仓满，粮价稳，粮业强，岁岁平安。河北三农广播。
2: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3: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
4: 老师好。
3: 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迷雾重重，真相何在？抽丝剥茧，破解迷局。欢迎收听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由王风尘演播。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武训憋着一肚子火，在一个小酒馆里跟弟兄们喝酒，借酒浇愁啊。但您别忘这句话，借酒浇愁是愁更愁，本来肚子里就有火，再加上一点酒，弟兄们再这么一煽火，这火就更大，无处发泄。哎，他就准备拿那位陌生人发泄，无奈这位陌生人十分冷漠，对武训可以说是不屑一顾，根本的没把武训放在眼里，也不理他，吩咐店小二把自己所要的外卖全打了包 人家拿起荷叶包，拎起酒坛子，转身要走。呵，这一下子呀，可伤了武训的自尊心了。他气得就觉得眼前金灯撞银灯，太阳崩崩崩，眼前冒金星。哎呀，可气坏了，肝气上来了，冲着那个陌生人大吼了一嗓子：你不许走，给我站住，兄弟们给我拦住他。他这么一扎，哇，这手底下这几个人呢，当时就把那个陌生人的道路给拦住了，一个个横眉立目，咬牙切齿，是晃晃当当。怎么还晃晃当当啊？都喝得差不离了。那个人一看面前道路被人给挡住了，出不了门了，这个人停下脚步，转向身形，直视着武训，一字一句地说了：我说过了，如果你是在执行公务，我一定会回答你的问题，但你不是，你是聚众酗酒，肆意谩骂，根本就没有执行公务的规矩，所以你最好还是让我走。说着话，这人的眼皮微微的往上一翻，从这个人的二眸子射出了两道闪电呢，闪的武训不由自主的稍微的往后挪了半个脚后跟。那位说了，这人够牛掰的呀，武训这么样子他一点不害怕，一点不含糊。那当然了，这位呀可不是一般的人呐，谁呀？李元芳啊。这李元芳啊，自打在沈宅送走了沈君梅迎春之后，带着三公子狄景辉、小孩韩斌三个人是继续往西行啊。在上部书咱们说到这里就没有再表李元芳他们。为什么不表？四个字回答：一路无书，路上没发生什么事儿，那无非是小行夜宿，饥餐渴饮，这八个字就概括了。虽说一路之上不好走，但是呢，历尽艰辛万苦，终于在今天到达了亭州，来到目的地了。李元芳也好，狄景辉也好，都非常的高兴啊。来到亭州之后，李元芳先把狄景辉、韩斌安置到了亭州官府开设的馆驿。安置好了之后，李元芳一个人呢就跑到瀚海军军营去了，要去报道啊。李元芳是过来戍边的，得过来报道。结果呢，在那里待了一天，没人理睬李元芳。李元芳啊也非常的不高兴，一看天色将晚，想一想馆驿之中狄景辉、韩斌还都没吃东西呢，因为自己出来也说了要捎回去东西，所以李元芳啊就找到这家小酒馆要了几个菜，要外卖，给我打包我带回去。没想到惹祸上身了，在这里碰到了愣头青这武训了。李元芳他哪能想到这个往日无仇近日无冤的这么一个人跟自己在这纠缠什么呀，所以李元芳啊不爱搭理他。这一下子伤了武训的自尊，让人把李元芳就给堵这儿了。您想李元芳怕他们吗？所以转过身来就对武训说了：你最好还是让我走。就这句话呀，把武训好像没气个半死啊，本来就生气，一看这李元芳这个人太可气了，你看好像目空四海，根本没把自己放在眼里似的。看来我今天呢得教训教训他，我教训不了刺史，我还教训不了你吗？这武训呢气得连话都说不利索了，这说了半天别人也不知道武训说什么。哎，最后武训一跺脚，干脆一挥手，那意思给我上，揍这小子，哗， 当时啊，这武训的这几个好哥们儿，嗡的一下子往上一扑，等也扑过去了，再找李元芳，没影了。哎，这些人揉揉眼睛，真喝大了，人呢？人呢？早闪出去了。李元芳那身形多快呀，急似狸猫，快如闪电呢。根本的这些人看不清李元芳的动作呢，李元芳噌就已然跳出圈外了，一伸手蹦蹦把地上的两条长板凳给抄起来了，啊呼呼，左右手这么一兜，两条板凳奔着这群人呢就砸过来了。这些人呢还在那找李元芳呢，人呢，突然间眼前黑影这么一晃，根本来不及躲闪，噼里啪呀，哇呀，噗噗噗，两条长板凳把这五六个人呢全给砸趴下了。哎，这一下子出乎武训的意料啊，好小子身手不错呀，噌噌，武训把腰间长刀给拽出来了。这刀刚一拽出来，还没等他摆架势呢，他就觉得呀右手臂是一阵钻心的疼痛，当时这刀就捏不住了，脱手落地，嘡啷啷啷啷。武训还没等反应过来呢，就觉得后背被人啪打了一掌。这武训本来都已经醉不当枪的了，脚步都已经虚浮了，再被人在背后打这么一掌，往前连抢数步，一下子趴在那一伙人身上了，绊倒在那里了。顿时满地的叫骂声、痛喊声，乱作了一团呢。等这一帮子醉鬼们蒙头蒙脑的从地上爬起来，人呢？人呢？揍的小这位，揍谁呀？再找李元芳，踪迹不见。这些人赶紧的又跑出店门，在哪呢？在哪呢？那那左看右瞅，也没瞧见李元芳，只能看到无尽的夜幕和再度飘起的白雪呀。他们嘴里不干不净的骂了一通，又骂骂咧咧的回到小酒馆继续喝酒。按下这帮酒鬼继续喝酒不说，单说李元芳，李元芳本来就不是一个爱惹麻烦的人，今天这完全是出于无奈，只得动手。但虽说动手，李元芳也并没有下狠手，要下狠手就这一帮子人呢早就没命了，给打趴下得了。于是李元芳才冒着风雪就回到了馆驿。到这一看呢，小孩韩斌呢都已经打蔫了，趴在门边眼巴巴的往外望着，等着李元芳啊。一看李元芳来了，韩斌乐了，哥哥哥哥你才来呀。李元芳冲他微微一笑，掂着饭食进了屋了，把这饭菜往着桌上一铺。这个时候韩斌已经围过来了，李元芳轻轻地拍着韩斌的脑袋，这才开口，怎么着，等急了，是我不好，回来晚喽。韩斌这个时候顾不得跟李元芳说话了，一看那么多好吃的，哎呦，韩斌可乐坏了，伸手就从烧鸡上扭下一个大烧鸡腿，直接塞嘴里了，一边吃一边含含糊糊的说，我饿死了，哥哥，外面的雪下的好大呀，我都担心死你了。担心我？你这个小机灵鬼，我还用不着你来担心啊。李元芳一看怎么回事，怎么就韩冰自己了？狄景辉呢？抬眼皮一看，狄景辉呀横躺在榻上呢。李元芳说，怎么不想吃啊？看样子你还不饿。再看这位狄三公子躺在榻上，闭着眼睛大大咧咧地说，不饿，哼，被你锁在这屋子里整整一天了，我们俩呢就靠一点凉水和碎饼度日，我现在呀都已经半死不活了，起不来喽。 李元芳哼了一声，行啊，那样也好啊，我买的酒不多，够我一个人喝的。哎哎，狄景辉一听，噌一跃而起呀、啊，什么酒？当时啊，狄三公子的眼睛就冒绿光啊，哎呦，你不早说呀，啊，这赶紧的从榻上一咕噜身就下来了，连鞋都不顾穿了，塌了的鞋就来到桌前，当时这眼睛直勾勾的就盯住了桌上放的酒坛子。哎呀，这狄景辉呀、啊、双手都有一点颤抖了，伸过去一把把这酒坛子就抱到怀里了，嘣儿把上面的酒塞子给拔了，深深的先吸了几口气。哎呀，好酒啊，好酒啊啊，一个多月都没闻到这股子清香了啊！去去去，拿碗去拿碗去，别老顾着吃啊，这小孩不干活。小孩韩斌瞥了狄景辉两眼，挺不情愿的拿来两个碗，邦邦往桌上一蹲。哎，再看狄景辉呀、啊，抱着酒坛子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倒了满满的两碗酒。我先干为敬。他端起一碗来，咚咚咚咚咚咚，一扬脖，干下去了。好酒，好酒，好酒，喝喝喝喝喝，这还有烧鸡呢，嘿。这狄景辉呀、啊，可算是解了馋了。李元芳看着狄景辉，笑着摇摇头，这才端起自己的酒碗，抿了那么一口。狄景辉这个时候吃了一口肉，又给自己满满的倒了一碗酒。两人呢就边吃边喝，这狄景辉连干了三碗之后，把碗一蹲，哎呀，从去年十一月到现在呀，李元芳啊啊，整整三个月呀，都在寒风暴雪里赶路，我这一辈子都没过过这么长的冬天，全身上下各个器官关节都给冻住了，亏得有这酒啊，哎呀，只有酒才能暖暖我的心肝呐、啊！啊，哎呀，哎，李元芳啊，看来你今天好兴致啊，居然还会想到买酒，事情办得很顺利。嗯，李元芳喝了一口酒，微微摇摇头啊，只许你有兴致，我就不能够偶尔有些兴致了啊。那当然可以了，我还巴不得你的兴致越多越好呢，啊，天天买酒才好呢。狄景辉说着话，把这酒又倒满喽，端起碗来继续喝。李元芳一听狄景辉说这话，苦苦的笑了一下。不过这种兴致啊，也就是最后一次了。今天我把剩下的一点钱都花光了，咱们呢，弹尽粮绝了。就这一句话呀，好悬没让狄景辉把酒喷了，他连连咳嗽啊，呛了口酒啊，半天才憋出句话来。我说呢，原来你是破釜沉了舟了啊！哎呀，也好也好，打明天起呀、啊，咱们就吃官粮了啊，对不对？哎，狄景辉一看。这李元芳低头不语，狄景辉拿手撞了一下李元芳的胳膊，怎么了？
13: 哎，今天呀，我去瀚海军府递上戍边调令，结果在军营外面等了整整一天呢，根本就没有人来理睬我呀。
12: 啊，狄景辉一听也呆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啊？
13: 李元芳面沉似水，声音呢比较低沉，今天我在军营外面待了整整一天，据我观察呀，瀚海军的军纪十分松懈，早晚两次点卯都松松垮垮的，前后拖了很长时间，人好像都没有到齐，但是他们的上官也不加以惩治，看上去就像是在走过场。另外呢，军营里的秩序非常混乱，队伙标旗杂乱无章，不齐军械 都没有按规定摆放呢，你看的呀还真仔细。李元芳一听这话，当时面露严肃啊，瀚海军是我戍边的军服，我当然要尽快熟悉了，但关键的还不是刚才说的那些，那关键是什么呢？就见李元芳把拳头握起来了，恨恨地说，关键是我在瀚海军的营盘外面逛了整整一天，换了许多角度观察军营内的情况，虽然我没有入营，却可以说把营内的情况掌握了八九不离十，而一整天居然没有任何一个直哨过来盘查我阻止我，你说这对一个边疆驻军来说不是特别危险吗？狄景辉一听这话，当时也把眉头皱起来了。李元芳停了一下，又接着说，今天瀚海军没人理睬我，那我明天就直接去闯汀州刺史衙门。狄景辉鼻子里出气儿，难道刺史大人就会理你呀？所以呀，我还要动用你这个流放犯呀，明天咱俩一

0: 警徽一撇嘴，干什么？我这个流放犯还能帮您的忙？李元芳把头一点，那是自然呢。我敢说，明天咱们一定能见着刺史大人。狄景辉当时会意的笑了，点指李元芳：“你这人呐，这鬼心眼子其实比谁都多啊！”这，哎呦，这孩子怎么了？狄景辉低头一看呢，这韩冰呢嘴里含着一块鸡肉，趴在桌上睡着了。李元芳也一皱眉呀，看来这孩子真累了，赶紧伸手把这嘴里的鸡肉给他取下来，然后呢，抱着韩冰抱到榻上，小心的给韩冰盖好了被子，这才回头说：“另外呀，我去买酒菜的时候，还听到一些话，从他们的话里面，好像这个亭州刺史也有一些古怪呀。”咱们明天就去会会他。行了，行了，行了，行了啊！你我一个是流放犯，一个是戍边校尉，还是赶紧的找人把咱们安置了要紧，别没事弄得自己好像处置使似的。你呀，我看全是跟我爹学出一身坏毛病了。李元芳乐了，你说的也在理，我呀是得改改了。你跟着我慢慢学吧，来来来，喝酒喝喝酒。俩人呢继续喝酒聊天，一直喝到二更鼓响，两个人也吃饱了喝足了，这才感觉到困乏难支啊，就各自的洗了洗，然后就睡了。这一夜无书啊，到了第二日五更时分，李元芳啊就醒了。因为李元芳从小就开始习武，就有一个好习惯，每天五更起床，早起锻炼身体，哎，打一打拳，练一练刀，每天如此。除了极少数的几次重伤卧床之外，一直坚持不懈，直到今天呢。这来到亭州也不例外啊，这生物钟啊都已经定了时了，到这个时候就得醒。李元芳又醒了，轻手轻脚的就下了床，穿了衣服，哎呀，就觉得亭州啊太冷了，冷得刺骨啊，这要是按现在来说得-20多度啊，太冷了。狄景辉说的不错呀，从去年11月开始，我们就一路向西向北走，总是走在最最酷寒的冬季里面，昨天总算是到达了目的地亭州了，但仍然见不到一丝大漠绿洲的春意，还是那么的寒冷。李元芳想着就穿好了衣服，然后就走到了外面，一看户外还是漆黑一片，天上晨星寥落。李元芳啊就踏着积雪走到一棵云杉树前，遮下了一根长长枝条当刀使，在这里练了一套刀法，练完一套后身上也热了。李元芳啊就解开上衣，哈腰捏起几个雪团，用雪团就摩擦自己的皮肤，正擦着呢，李元芳就听见自己身后有细细簌簌的声音。李元芳啊头都没回，就把手中雪团往后这么一抛，啪一声怪叫，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王风尘演播的长篇评书《神探狄仁杰》，感谢您的收听。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

0: 咱这则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虚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街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忠，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忠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忠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虚龙。石虚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1: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2: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值守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把我关在书房里头，他整天的让我念书，这个子曰跟着子曰的，把我脑袋都念昏了。今儿个呢，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小子问，
1: 哎，
2: 大爷问的很，想什么主意，开开心，解解闷儿。哎，
1: 哦，大爷
2: 啊，
1: 您问的哈
2: 啊，
1: 咱们呢踢球去吧。
2: 踢球
1: 啊？
2: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1: 那咱们看戏去吧。
2: 看戏
1: 啊？
2: 山西帮子我不乐意听。
1: 哎，大爷，
2: 哎，
1: 咱们去喝茶去吧。
2: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1: 大爷
2: 啊，
1: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2: 有什么不同啊？
1: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街居，那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2: 西门外有个豪街居小茶馆。
1: 对了，
2: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1: 对了，又
2: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是这么回事不是？
1: 对对对，
2: 哎，走，带着银子。
1: 好，
2: 哎，
1: 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1: 您可不能这么走前门啊。
3: 为什么？
1: 哎，
4: 老太爷
1: 知道
4: 不得了，
1: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1: 咱们走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1: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1: 来来，别
3: 带着我。
0: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地从后门走出来。
2: 哎呀，哥，
1: 哎，
2: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1: 就是，
2: 小子们，大家路，
1: 哎
2: 啊。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赶紧坐着啊。
1: 好
0: 坐。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茶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儿俩了，开着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了。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去京城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归着归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带我搬房去哪？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0: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2: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0: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带，有喝茶的到这儿来呀！
2: 陈母这么一吆喝，就招来了一群人。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3: 大爷，怎么了？
4: 这还看眼呢？
3: 怎么着？
4: 这要害眼了？
3: 怎么了？
4: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
3: 大爷，这是幌子，好多在里头呢。
4: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3: 对了，
4: 跟大爷我进来。
2: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3: 擦脖子，擦
5: 脖子，擦
3: 脖
5: 子，
3: 来了来了。
6: 大爷，您喝茶呀？
4: 不喝茶，我到这干什么来呢？
6: 嗯，好，给您沏三壶茶。
4: 慢着，一壶茶一个碗。
6: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4: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
2: 啊啊、
1: 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
2: 哎、
3: 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不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1: 哎，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够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2: 哎，
4: 瞧来啊，留神。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2: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呱啦呱啦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2: 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在这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儿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坐之理
1: 的？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呢。干什么呀？我提鞋呢，我。
4: 哦，不是请安。茶婆子，没请问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4: 哦，那掌柜的。刚才沏茶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4: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4: 啊，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4: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们带着吧。
1: 带着。
4: 拿出来。茶婆子，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

0: 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七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白的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不对呀、啊？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带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带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他过来，他
0: 过
1: 来，
0: 过来。
1: 又来了。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我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狗，多么大底？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远了。
0: 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0: 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啊？
0: 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
1: 啊！
0: 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他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您瞧我们这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得的了，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篱笆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0: 的，
2: 您呢？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4: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4: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
0: 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4: 哎，茶婆子，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便罢，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2: 什么？要抢？
4: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4: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哪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抢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4: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啊。
4: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是不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

0: 动啊！
1: 你这两下子一动啊，
2: 该我瞧啊，
3: 没事，给你瞧。
1: 不能怕，
3: 是
2: 不怕。
1: 来，跟我说
4: 太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1: 我是非抢不可，
4: 非抢不可啊！过来跟你有话说。
1: 说什么？说什么？
4: 哎呀！哎呀！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5: 啊，
4: 果然不是好东西
5: 啊！
4: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5: 怎着？他要抢？
4: 要抢？
5: 他抢谁呀？
4: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5: 啊，他要抢我？
4: 嗯。
5: 妈呀！
4: 哎，
5: 我快点。
4: 干什么？
5: 我去找他去。
4: 得了，得了，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5: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4: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5: 哎，
4: 问他爹，
5: 哎，
4: 他爹讲什么吧，
5: 哎，
4: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5: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
4: 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5: 您可留点神呐。
4: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大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6: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1: 哎，
3: 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4: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1: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4: 嗯，
1: 你要干什么？
4: 给茶钱。
1: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4: 桌子上了
1: 啊。
4: 我没瞧见，
1: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着成吧。
4: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1: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4: 留着我龙火了。
1: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跟着，您要这干什么？
4: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1: 好，您这正兜，这是
4: 还不够
1: 啊？
4: 来来，脱衣裳，
1: 还脱衣裳？哇，啊，要不游泳？
4: 来来来。
6: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4: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6: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1: 成了狗熊了，
7: 因何这等狼狈？
1: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哎
6: 呀！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4: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7: 飞也，
4: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7: 俺是该劝的，
4: 劝架呢？别人的架能劝，我们的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7: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4: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7: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4: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 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7: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4: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7: 唱姑妈妈
4: 就这可就不敢了，当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7: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4: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鬼？
7: 妈妈到了不忧啊，
4: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7: 不敢当啊。
0: 妞儿拿茶来哟。
6: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4: 这样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4: 好人。
5: 嗯，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4: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4: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4: 真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
4: 哎，
5: 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4: 啊，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了，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4: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4: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4: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4: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他越说越来劲儿，他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
6: 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4: 这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6: 矿中无意之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7: 报上报复，
4: 我拿给您瞧瞧。
7: 红太西北报江红，
4: 嘿，真是行家子啊。
7: 愿论此弓的来历，
4: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7: 长话莫端事。
4: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官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盏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7: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4: 不然呢，
8: 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7: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8: 不敢。
7: 林安，
8: 好说。
7: 大小姐，
8: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7: 亲是林安，孝顺林教三八公。
8: 领教可不敢耽误，我让他拉着您瞧瞧得了。
7: 谢妈妈，
8: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6: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地叫孩子：“
9: 妞儿，妞儿，妞儿！”
5: 别叫了，好脑袋的你瞧，那个寸头萝卜硬着脑袋给我瞧，你瞧呗，今儿个瞧够了呗，别叫我了，你看吧。
8: 你瞧我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5: 你叫我干什么呀？
8: 哎，我跟那位大爷叙来叙去呀、啊，他就瞧见咱们那盏弓了。
5: 弓怎么样啊？
8: 嗯，他问谁能拉得开，我说你爹拉得开，可惜他死了，就没人拉得开了。
5: 妈呀、嗯，还有我呢？
8: 是啊，我把你就给端上去了。
5: 端上去了，啊、没撒了汤啊？
8: 我盖着盖儿呢。
5: 盖着盖儿，那不馊了？
8: 我露着缝儿呢。
5: 露着缝儿的，妈呀、嗯，到底怎么回事啊？
8: 他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弓。
5: 怎么着？他要领教我三把弓？
8: 嗯。
5: 妈呀、
8: 哎，
5: 我都忘了。
8: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5: 忘了。
8: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5: 您提我的醒啊。
8: 前腿要弓，后腿要风。头了鸭子嘴儿，后头嘴儿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5: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8: 哎呦，快去吧，那等着呢。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近来攻伐最晚，
2: 打得不好，
3: 小人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车，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儿去啊，
4: 妞儿啊！
2: 不行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啊你。

0: 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0: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0: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0: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3: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中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0: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
0: 哎，看见你挨打了。
1: 谁说的？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0: 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1: 没有。
0: 你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1: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0: 喝酒？
1: 喝酒来着就。
0: 喝酒？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1: 啊，我喝了半盅酒，他就半边红。
0: 得了，不算，捞本去。
4: 大黑子。
3: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0: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1: 啊，画的好。
0: 先把他叫出来笑笑。
1: 干什么呀？
2: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1: 没有啊。
2: 没有。
1: 啊。
2: 我瞧你手。
1: 瞧哪只手啊？
2: 瞧这只。
1: 这只手。
2: 那只。
1: 这只。
2: 这和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1: 妈呀！
2: 哎、
1: 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2: 什么稀稀罕啊？
1: 一个尖草两脑袋。
2: 在哪儿呢？
1: 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
2: 哟，在那儿呢。嘚、飞了，给您瞧过了吧你？这扇子是哪儿来的？
1: 这个是人家给我的。
2: 给你。
1: 啊！
2: 瞅你跟人要。
1: 您不信，您去问呐。
2: 我去问去。要是人家给你的还则罢了，要是你跟人要的。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2: 明儿也不打你。
1: 啊，

0: 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1: 哪怕小扇门呢？
2: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1: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1: 妈妈一样，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3: 宝林的票了吧？
0: 没了。
3: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架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呀？
3: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3: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3: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3: 啊。
0: 弓怎么着？
3: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3: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3: 不对呀、啊。
0: 送给他
3: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3: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3: 您哪儿的
0: 嘞？哦，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3: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这两句。
3: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3: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3: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3: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要来了。
3: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3: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啊。
3: 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不该到这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3: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3: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3: 你去呀。
0: 不管。
3: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3: 走开。
0: 干什么？
3: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害臊，给我滚去。这孩子真是，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3: 哎妈呀，咱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是他？
2: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哎，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1: 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1: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这个我怎么说出口
1: 怎么样呢？
0: 那这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呢，这我们的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1: 妈妈，那边怎么样啊？

0: 是我们家的教客到了。
1: 日次岳母大人端上轿去看的吧。
0: 快进来快进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1: 带小姐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小婿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儿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了？哎，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滴了胡的丫头？
5: 听我的条儿，我们这滴了胡的可怎那么滴的呢？
3: 嗯，滴了那把是破胡吗？不滴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咯吱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那儿等着我回信儿呢，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我要闷死我呀！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够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您可别闲着。给我们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太早了，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公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无论是她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她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

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家园沃土，播撒希望良种。科技赋能三农，耕耘幸福未来。河北三农广播。
1: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在广袤的乡村沃野，希望不停拔节生长。
2: 三农剧场携着泥土的芬芳和丰收的喜悦，为您奏响一曲曲动人的乡村交响。
0: 我们以声为笔，描绘农村的崭新画卷。
2: 我们以句为媒，讲述农民的奋斗诗篇。
0: 这里有田间地头的辛勤耕耘，
2: 这里有乡村创业的激情燃烧，
0: 这里有邻里守望的暖心善举，
2: 这里有俯身大地的家国情怀。
0: 欢迎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三农广播三农剧场。
3: 我回月亮湾去，因为那里有我的根。

0: 月亮，哎呦，月亮！
1: 三叔，怎么了？
0: 哎呀，月亮，你赶快去看一下。啊、你小婶婶她疯了！啊，
1: 怎么回事？嘿嘿，
0: 刚才呀，我去教她排练，哎，她就像个木头人似的，叫了半天，她只是看着我弹起啥。

0: 话都不说吗？哎呀，
1: 这排练正在最紧张的时候，这怎么会出这种事呢？这，
0: 哎，这他不累，这排练就搞不成嘛。
1: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
0: 哎，月亮，月亮，月亮！哎呀，你的手机没带，还有那个钥匙啊。
1: 小婶婶，小婶婶，小婶婶，
2: 月亮来了。
1: 芳芳姐，小婶婶这是咋回事儿？小婶婶，您怎么了？
3: 月亮啊，
1: 哎，
3: 月亮，
1: 小婶婶，是我，有啥话您对我说。
3: 我是木马园呐。
1: 先生，
3: 五十五万呐，五十五万呐！
2: 哎，一直都好好的，吃饭的时候接了那个花家黄小鬼的电话，他抢了一口饭，就成这么个了。
1: 哦，我明白了，小婶婶，您是后悔把那幅画送给曹大新吗？
3: 嗯。
1: 哎，那您再找他要回来不就完了吗？
3: 那可不行，已经送给人家的东西，听说之前又要要回来，做人可不能那样不诚信呐。
1: 可是你又心疼那五十五万，是吧？
3: 我多少年才能存够五十五万元啊？我这心里好疼啊。
1: 小婶婶，您心里堵得慌，您就哭一鼻子吧。多少年了，您受过多少委屈，没有人安慰您，您都是一个人硬挺着。现在年龄大了，生活也不用发愁了，您心里委屈您就哭，别憋着了，哭一鼻子会好受得多，谁也不会笑话您的。

0: 曹总，曹哥，
1: 哎，
0: 这儿。
1: 啊，你好，月亮。
0: 你喝什么咖啡？
1: 咖啡店其实不是喝咖啡的地方，还不如在家里喝得舒服呢。这里啊，就是个谈话的地方。服务员，
2: 你好，
1: 给我上一杯柠檬水。
2: 好的，您稍等。
1: 哎，月亮，咱们就住对门，你特意约我来咖啡店，是要谈什么重要的事吗？
0: 是的，曹总，我要跟你谈关于那幅油画的事儿。
1: 哪幅油画？
0: 那幅《月亮湾的女人们》，黄小薇画的。
2: 先生，您的柠檬水，请慢用。
0: 好了，需要的时候再叫你。
2: 好的。
1: 嗯，我明白了。月亮，卖画信息评论区里边，此画。

0: 这是黄小薇写给孙娥良的赠画证明书。你有孙娥良给你的赠受文书吗？
1: 啊，我没有。
0: 也就是说，这幅画的持有者还是孙娥良小婶婶，你不是持有者，持有者也没有委托你代理，不是持有者也不是受委托人，怎么还有权利把这幅画卖出去呢？如果有人起诉你，你会承担什么样的处罚？
1: 月亮，你的功课做得很专业呀，可你为什么要参与这件事呢？
0: 做你们这一行的有个词儿叫捡漏，你捡了别人的漏我管不着，但是你惹到了我们月亮湾的人，我必须参与。
1: 走法律程序吗？
0: 曹总，我给你三个选项。第一，梁旺旺是孙娥良小婶婶的亲属，他可以代表孙娥良起诉你，证据应该是对你不利。我和黄小薇把你挂在网上卖画的信息都截图保存了，我们人证物证都有。
1: 啊，好吧好吧，你继续说。
0: 第二个选项，月亮湾的人对你不放心了，村居合作社和乡村艺术节你就参与不进去了。
1: 这很有杀伤力。你继续说，第三条是什么？
0: 第三个选项，我们在直播的时候向粉丝们爆料这件事儿。
1: 月亮，这个更狠啊，对我是毁灭性的。我已经明白事情的严重性了，说吧，你想怎么解决这件事儿？是不是要从我这里敲一笔钱呢？
0: 你看我们像那种人吗？你的房子我们住得很满意，咱们的关系相处得也非常融洽，李先燕书记说你还是有长处的，我们月亮湾的村居合作社和乡村艺术节还想跟你合作呢。
1: 那你究竟什么意思吗？
0: 第一，想告诉你，你这件事儿做得不地道。
1: 算是吧，我有些操之过急，但我不能完全接受你的说法。刚才你也提到了，在我们业内捡漏是正常行为，那第二呢？
0: 第二，咱们需要协商解决这件事。
1: 月亮，在你面前这次是彻底被动了，我只能任你摆布了。月亮，我突然对你刮目相看了。
0: 你以为我只是一个从农村来的一心想当网红歌手的少女人是吧？
1: 是我大意了，还是你隐藏得太深？
0: 我确实一直很单纯，自从回到月亮湾开始参与乡村振兴的事以后，特别是亲眼所见你是如何处理事务的，我的脑子一下子开窍了。用文字表达就是随着时代的发展而进步了。其实你是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
1: 啊！
0: 从你那儿，我见识到了不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思维模式。
1: 哎呀，月亮啊，今天我很高兴能重新认识你，我终于发现了一个有才气、有实力、有颜值并且有智慧的人。月亮，到我公司来给我当副手吧，年薪30万元，怎么样？
0: 曹总，你忽视了我的一种品质，也可以说是我的本质，我是一个有情怀的人，给你当副总确实很有诱惑力，应该是我梦寐以求的事儿。但是月亮湾的事儿我还没有做完，我不能为了我个人的前程扔下父老乡亲不管，我感情上割舍不了我对家乡的爱。
1: 哎，这两方面并不矛盾呀，我们可以找到一个合适的运作方式吗？
0: 是，我们是能找到一个合适的平等合作的方式。
1: 那按你的意见，那幅油画应该怎样处理？你是不是要求我把那幅画还给孙娥良大婶啊？
0: 孙娥良小婶婶是不会收回这幅画的，小婶婶把诚信看得比生命还宝贵，送给你的她绝不会反悔再要回去。

0: 但是他也爱财，听说这幅画能卖55万，他后悔得近乎疯狂。这种矛盾的心情把他都快搞疯了。
1: 处理这件事需要动用大智慧。哎，看来你已经有想法了。
0: 我想的办法是这样，
2: 把这幅画交给蓝三娘，我就说蓝三娘把咱们百万成功的礼然后，然后咱们就和蓝三娘这幅画做礼物，毕竟他们要交代几个礼物转送给宋德良小和尚，就会给他感动担心，知道吗？这样子做就会让蓝三娘更感激更丰富，知道吗？这样
3: 子咦，蓝三娘，你咋来了？
4: 老相好啦，我给你送礼来了。
3: 你还能给我送个啥礼？
4: 你猜。
3: 香蕉橘子？
4: 不是。
3: 一副鞋子？
4: 不是。
3: 金银首饰？
4: 不是。
3: 哎呦，那是个啥嘛？
4: 月亮。
3: 哎，
4: 把礼物拿出来。
5: 高光亮相
3: 啊，是那幅画。哎呦，是黄小贵送给我的那幅画。
5: 画名月亮湾的女人们，布面油画，55×40厘米，作者黄小薇。这里还有黄小薇亲笔写的赠与孙娥良的证明书。
3: 三妞，三妞，
4: 哎，
3: 这幅画咋在你手里呢？
4: 是那个曹大兴曹老板送给我的。他说呀，我把他老爸照顾得非常好，他呢就送我这个作为礼物，并且特意交代说啊，要我把这个礼物啊转送给孙娥良大婶儿。哎，他说啊，这个礼物一定能打动孙娥良大婶的心啊。
3: 你哄我的呢吧？
4: 老相好了，那个曹大兴说的对吗？啊，打动了你的心了没有？
3: 你这个油嘴滑舌的怪怂，你咋给我跪下了？
4: 我是单腿跪的，向你求婚的。哇，老妹子，咱们就合成一家子吧。
6: 一家子，一家子，
3: 哎呦，
6: 一家子，
3: 你这个老不正经的啊！哎呦，当着这些年轻人的面，你把人给扫的，哎呦，这，哎呦，起来吧，起来吧啊！是大就是大。哇！
7: 哎，继续，继续。你们咋不说话了？接下来该干啥了？
6: 七个。
4: 接下来啊，你不是刚在这的，哎，就该滚蛋了。
7: 好，我们走，我们走嘞。
3: 你们别走，你们不要走，不要听这个老不正经的。
7: 哎，那我们在这里干啥呢？
3: 接下来嘛，你们跟我们一起走，排练去，到乡村艺术团唱曲子去。
8: 走喽，
7: 走喽，
4: 唱曲子排练去。
6: 走。

0: 的哟，今天来的人多得很嘛，赖三牛的面子太大了。
1: 哎呦，我估计啊，咱们村90%的人都回来了。
2: 我看差不多嘛，好多年不见的人都回来了嘛。咦，哎，这不是那个曹老头吗？他咋在这挂对联呢？
0: 哦哟，老曹头，你不但能拉半会儿长曲子，你这个字儿，写的还是真漂亮呀。
3: 哎，一般一般，在我们老家，那房子住的再破，门头上的对联一定要讲究，哎，这是有传统的。小孩子从小学文化，那时候也没啥学校嘛，都是跟那识字的人学着写对联啥的。
1: 哦，这是你写的喜联吗？给咱念念都写的啥呀？
3: 我写的这个上联是啊，月亮湾孙二娘联手拦三牛。下联是新时代老乡亲引领新潮流。横批是碧衣双飞。
2: 哦哟，这劲的很嘛。哎，你的这副戏列可是把宋若亮和赖三牛结婚的事写出了时代的奇想来了。
0: 就是那个话嘛，你

0: 哎呀，哦吼，这么大的花呀！
1: 哦哟，哎，就是大呀，这么大、哎！
2: 这不是把孙娥良的那幅画放大了吗？叫啥名字来着？好像叫《月亮湾的女人》嘛。
1: 哦，对了对了对了，
0: 就是
1: 孙娥良的那幅画我见过，跟这个一模一样，这上边还签了个名字呢，叫个啥？
2: 黄
1: 闹鬼。
0: 我把你这个没文化的，哎，就那么三个字你还给我念错了两个，这个嘛叫黄小薇，哎，这是佛小的小，巍峨的巍。
1: 秀才是不人半边吗？
0: 哎呀，你这个上学村嘛，你就调皮捣蛋的，不好好上课。哎呀，你把你一辈子闹了多少没文化的笑话。
1: 哎，你
2: 哎，孙娥良手里的那幅画才像个切菜板那么大，在北京就能卖55万，这一幅比那面墙还大，能卖个几千万呢吧。
0: 我给你们说，画的价钱跟画的大小有一定的关系，但也不是全都像买白菜萝卜一样按大小轻重买的，有的小花啊比大花那价钱还高呢。
2: 哦，
0: 这个花啊是那个叫黄小薇的画家啊送给咱们村子的，村委会啊决定把这幅画啊挂到那个乡村大舞台的天幕上去呢。哎，你们看，呀，聪明大礼堂到了，你们先请，你们先请，
2: 你先请，
3: 老师先请，
0: 对，
3: 老师，
0: 哎呦，谢谢
2: ，乡亲们，月亮湾的乡亲们，大家安静。今天婚礼的男主持是梁万万，女主持人是我蓝月亮。
4: 咱们月亮湾村的变化，每个乡亲都是亲眼所见的。单单就是最近啊，咱们的乡村艺术团成立了，接着村居合作社成立了，昨天啊，又是乡村艺术节组委会成立了，今天啊，是蓝三牛叔叔跟孙娥良小婶婶的婚庆大典。咱们村现在是喜事连连，
5: 词儿都让你一个人说完了，下面该我说了啊。
2: 咱们月亮湾村现在是喜事连连，这一切都离不开咱们村的第一书记和村委会的领导。现在有请月亮湾村驻村第一书记李先燕同志致辞。
6: 亲们好，咱们月亮湾村正乘着乡村振兴的东风突飞猛进，这都是大家齐心协力共同奋斗的结果。在这里我要特别的感谢蓝月亮、梁旺旺、曹大兴等一批年轻人，他们起到了顶梁柱的作用。我和村委会的一般人只是尽到了我们应尽的职责和义务，请乡亲们相信我，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的，让我们的月亮湾村尽快的成为欢乐祥和、百业兴旺的幸福家园。现在我宣布，蓝三牛和孙娥良的结婚大典现在开始。

0: 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
1: 如今我在上海定居，也有了孩子，可是爸妈在开封。最近经常做梦，梦到我小时候爸爸骑自行车驮着我。
2: 保金点，马上下坡了，快到铁塔公园了。
3: 阿爸，你等会儿给我买个包裹，你送我。
1: 那时候爸爸妈妈也要上班，可是他们总能挤出时间陪我。如今我在上海上班，却忽略了父母。
4: 爸妈，我周五坐高铁接你们来上海。
5: 是旅行，也是陪伴。你养我长大，我陪你变老。
6: 我是一名90后，投入农村工作已经5年了。每年的夏收秋收都是我最忙的时候之一，进收工作也是确保粮食颗粒归仓的重要环节。我经历过一个烟头引发的麦田大火，眼睁睁看着百姓的麦田化为灰烬，也经历过隔壁村焚烧玉米秸秆导致我们村山火弥漫。其实秸秆处理的方式有很多种，秸秆还田，做牲畜饲料。我还知道玉米秸秆是人造板材、玉米秸秆工艺品的原料，小麦秸秆餐具也在网上卖得火爆。只要我们肯动脑筋，乡村振兴的路上一定有很多机会等着我们。尽烧秸秆，保护环境，留住绿水青山。
7: 听众朋友们注意了，家里闲置旧书、小说名著、文史古籍、连环画、老报纸、宣纸、挂历等等，别堆着积灰，专业高价回收二手图书，免费上门，现场估价，现场结算，整批零散全都收，一个电话上门回收，旧书变现不费事。电话150-3010-8139，150-3010-8139。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9: 那好，我们先点这些，一会儿不够我们再加。
10: 好的。
1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1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1: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1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从出土的文物及文献来看，裤子的雏形在春秋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出现了。当时人们的主要服装制式是上衣下裳，有钱人为了腿部的保暖，便发明了胫衣，也叫做裤。不过当时的裤可不是咱们现在意义上的裤子，它没有裆，只有两条裤腿，而且不缝合到一起，只是用带子系在腰间当做内衣来穿，外边穿裙子。到了战国时期，有人就提出要将胫衣改为合裆裤，他就是赵武灵王，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
13: 说到这个裤装啊，其实在战国时期，咱们的胡服骑射裤子呢已经在部队当中，也就是在军服当中已经体现得很明显了。因为他要骑马，他要射箭，他作为一种骑服呢，他要穿这种合裆的带裤腿的裤子。
12: 在赵武灵王的带领下，赵国士兵都穿上了短衣长裤，迅速提升了战斗力，使赵国成为战国七雄之一。这也开创了华夏民族主动学习少数民族文化的先例。不过当时穿合裆裤的主要还是士兵，合裆裤真正推广开来还是从汉代开始的。刘立军。
13: 在汉代呢，就经历了裤子的改革， 原来是吴当的一种裤管。到了这个汉昭帝时候啊，他有了一个规定，这宫廷中的妇女呢，这时候呢就改穿为有裆的这种裤了。而这种有裆的这种裤子自此流传开来，有了这样的一个历史性的一个变化。
12: 到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频繁。

0: 然，民族融合加剧，裤子大行其道，成为时尚。这一时期，邯郸先后为五个国家的国都，在那里出土的北朝陶俑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出此时裤子的形制，宽大松垮，两只裤管十分肥大，俗称大口裤。刘立军，
1: 从陶俑的衣着上来看呢，下身的很多穿的就是裤子，而这个陶俑的这个裤子呢，有大裤口和小裤口之分，当然这个大裤口呢还是比较多。有的呢，它要在这个膝部呢，也就是膝盖这个地方呢，做一个这种捆扎，有的是散开的，有的是捆扎的。那么这也是成了北朝时期啊裤装的一个特点。
0: 到了唐代，裤子通常做的比较紧窄，而在宋朝，原来贴身穿的净衣演变成能夹罩在长裤外的西裤，这种西裤的流行一直延续到了明清时期。清朝中后期直至民国，大裆裤又成为人们的主要穿着。刘立军，
1: 裤子呢延续了这个千年，到了当代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裤腰啊可以在长短上变化，臀围可以说做了这个收紧，裤口可以大可以收，很多的变化。但是呢，它万变不离其中，没有脱离开最基本的一个功能。在时尚的变化当中呢，是寻求了更多的一种装饰性。这个裤子呢，在我们河北这个地方呢，既有着古代的一些典型特征，又有了我们当代的时尚的融入，这就是我们燕赵之地裤子的基本特征吧。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了。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2: 你一定很好奇，为什么军号谱这么重要呢？其实啊，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

0: 我们的中队司号员，我的主任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
1: 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1: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
1: 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而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1: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 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1层、2层、3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1: 后来，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
4: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
5: 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玉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2: 你好，你知道这首旧一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 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6: 你看这什么？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啊！这么多。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2: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3: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4: 干什么呢？
5: 赶路的商人。
4: 姓名？
5: 陈日宇。
4: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4: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5: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5: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6: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7: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8: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

0: 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邑，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邑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邑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1: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2: 谁呀？
3: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2: 是，我是他爱人。
3: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2: 暗宫，暗宫。
3: 我先告辞了。
4: 妈妈，妈妈，
5: 妈，我放学回来了。
6: 的日记，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你是什么地方？
1: 你好。
6: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1: 我不是你的父亲。
6: 你是爸爸的日记？
1: 应该是。
6: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1: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7: 抗议大林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河会决议。
8: 没事吧？快点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没事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7: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那是我爸爸。
1: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7: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6: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1: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 1月8日。
3: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2: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3: 是，夫人。
6: 这是在拍照？
1: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6: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1: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6: 我知道。
10: 好，来，笑一个。
1: 这一年，他26岁。
6: 后面没有了吧？
1: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6: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1: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6: 是哪里？
1: 这本日记的扉页。
11: 人生如马张贴，
6: 磨灭方休。
1: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1: 志华，
6: 爸。
2: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2: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导弹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心苦不灭，希望也在。40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3: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锦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14: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17: 元帅，
18: 陈毅元说的对，
17: 商会
18: 没国家做什么生意啊？陈毅元说的对，
19: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20: 商量的。
21: 山崎万
20: 有
21: 渡过难关，
22: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14: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3: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 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0: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同情，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14: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4: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14: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14: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0: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3: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0: 愿意。
14: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7: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14: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14: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14: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14: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0: 哦，还在这儿。
14: 是唐通庆，
20: 他还在。
14: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0: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14: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20: 太久了。
14: 是啊，好久。
21: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6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7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岭，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Thank you.
4: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1: 中南海的会客室。
4: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1: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4: 不过什么呀？
21: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5: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7: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5: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7: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5: 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1: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4: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1: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4: 你的身体，
21: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4: 疼吗？
21: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8: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24: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25: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24: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1: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5: 你们吵架吵完了？
23: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5: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23: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1: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5: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23: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5: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23: 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5: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1: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4: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1: 是啊，
0: 天亮了。

0: 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1: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0: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1: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0: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1: 1、2、3。
0: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2: 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3: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2: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3: 走，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

0: 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
2: 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3: 哼，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4: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5: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6: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

0: 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某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

0: 的吕品如意。在战斗期间，张震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1: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2: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1: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3: 必须夺回来。
0: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有动力，向着目标努力吧。
1: 听众朋友，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决定于7月13日18时起，对承德市维持防汛二级应急响应，对秦皇岛市、唐山市、廊坊市防汛应急响应调整为四级，对石家庄市、张家口市、保定市及雄安新区终止防汛应急响应。主汛期防汛形势复杂严峻，当前部分河道仍在行洪。河北省防汛抗旱指挥部要求各地各单位全面压实防汛责任，继续密切监视雨水情变化，加强监测预警，落实山洪地质灾害防御、堤防巡查抢护等措施，提前转移受洪水威胁群众，全力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